0: 如果说之前没有去过，确实是要去一下的，这是肯定的。如果
1: 七九八儿，
0: 七九八儿现在还是那么文艺的一种感觉吧。
1: 你对北京应该很熟吗？
0: 相对吧，
1: 相对对吧？
0: 因为当时上学的时候，你知道的，就像我们在南京工作这么多年，也不会去看南京那些景点。我去上学的时候，也就是大概走了一下那些景点而已啊，故宫啊，
1: 故宫啦。颐和园啦，
0: 对，
1: 公主坟啦，
0: 公主坟也去不去的倒也还可以吧。
1: 反正我对北京就是印象就那样，就是
0: 暴走，
1: 对，就是如果北京和上海让我选的话，我还是会选上海。
0: 近呢，
1: 倒不是近和远的问题，是生活习惯的问题。
0: 那倒是，
1: 对吧？还有饮食
0: 气候啊，
1: 哎，气候，
0: 我回去都已经水土不服了，
1: 干呐、那北京是真的干呐、干的让人受不了。
0: 是的，尤其是冬天。
1: 对，那个暖气一开吧，就吃了几顿以后，我感觉我的胃里面一直是火辣辣的，我老想上厕所，但是又上不出来的那种感觉。别花钱买的，我才不花钱买这个玩意儿呢。我有很多北京的朋友，他们自己都不喝。我有很多北京的朋友，他们告诉我说：“哎，别睡。”

0: 九，下练三伏，这句话我想得重新理解。最近这个天气啊，真的是太锻炼人了。低气压，每一次呼吸都比往常更需要肺活量。高气温，每一次出门都要更锻炼自己的勇气和毅力。
1: 是的，
0: 流汗多，水分容易缺失，对体质是个考验。胃口差，不想吃，吃不下，营养跟不上，形成恶性循环。
1: 是的，那胃口呢，可不能光依赖于重口味刺激味蕾，或者呢是冰啤酒、夜宵撸串。辛辣生冷的吃多了，往往呢适得其反，加重肠胃负担，造成湿气堆积。要想打开胃口，还能够收获健康营养，三伏天的山药葛根玉米糊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香醇浓郁的玉米香味，加上山药的甜，葛根的香，这一碗清清爽爽、开胃好喝，又能够滋养脾胃的杂粮玉米糊，今天的活动价格99块钱五大包，给您的三伏送去熬的粥啊，都更为的粘稠醇香，下单成功都是免费送货到家，自己看看配料表，这可骗不了人。4007101909，4007101909，活动最后的半分钟时间了，多的话呢咱也不说了，唯一要提醒的就是这个优惠真的很火爆，99块钱五大袋，买两组再送一袋，198块钱喝上大半年，一天一杯，划算只要1块钱。备货不多，卖完就没有了，所以真的要抓紧时间啊，不是什么1200-800的大开销，一个打火机的钱而已，最后10秒钟立刻来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5 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4: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5: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
6: 就是那个时候刚刚兴起来，所以我当时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就是想去做一个就是带狗狗旅行的账号啊，因为我当时在工作的过程当中，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周末或者是节假日，然后带着狗狗去周边近郊的地方一起去玩，这是我最所以后来我想，如果我能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然后就是把它当做工作，其实它是很好的啊，所以。虽然我们不倡导大家裸辞哈，就是因为我还比较幸运，但其实也是一样，这一路其实经过了很多。

0: 多的坎坷，只是说啊，现在就是是我希望的样子啊，嗯，所以这就是因为这个契机，就带着他出行了。
1: 你这个生活李欣是非常羡慕的，就是可以带着自己的狗狗出去旅行知道吗？
2: 对，
1: 最好还可以环游世界，
2: 是，
1: 哎呀，这多让人羡慕啊。
2: 因为什么呢，我平常是一个喜欢出去徒步的人，
1: 爬山，
2: 对，徒步爬山。我现在的苦于呢，一个就是没有太多的时间，另外一个就是其实我是缺一只狗子的，不是说得不到一只狗狗啊，就是因为领养啊，包括各种各样的渠道我都知道，只是说呢，我现在没有你想能够去裸辞的那个魄力，
1: 被五斗米折腰。
0: 你跟这样子，我不是在九华山的后山吗？这边其实有很多就是徒步的路线，然后我的馆里面有六只小狗狗，我和团队一共养了六只，你随便，我们就可以上山了哈。
1: 那随便给你挑一个，然后你就可以带着他们上山。
0: 每天这样的生活，我们偶尔
2: 然后李多多呢就像一个外太空来的战士小狗一样啊，打扮得非常好。他身上穿的这些衣服是你给他精心去搭配的吗？
0: 对，那个衣服还是多多小时候大概一两岁的时候我帮他那个准备的战术胸杯，这些衣服我全都在，就好的，哎呀，都有十多年了。
1: 李欣，318咱还没去过呢。
2: 我想说真的是成为力统的狗狗哈，就是成为他的爱犬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1: 再让你幸福一下啊，再让你羡慕一下，你看看人家多多在
2: 房车
1: 布达拉宫前面的房车上面拍了一张照片
2: 房车也是我梦寐以求的。因为你可以边走边睡，对吧？就这种生活状态真的很好，你真的是非常有魄力的哈。而且力统的这种他的这种初心哈，包括他现在做的事情呢，不止这些。我觉得除了让自己的狗狗想要生活得更好一点之外呢，你好像还做了一些很有力量的公益的事情，比如说这个发起谛听守护联盟哈，因为这个名字其实呢，谛听嘛，一只神犬哈，这个具体是做什么的，包括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就是怎么样就想发起这样的一个项目。
0: 这个也就说到23年嘛，23年的时候其实我的小狗刚好进入到7岁，然后这其实是对于刚刚你们说的，其实小狗进入7、8岁之后，它其实慢慢就进入中老年的状态。所以前的就是我的自媒体的前半段就相当于是带着它到处玩儿啊，然后到了是让狗狗就是保持它的身体健康啊，所以其实就是线上线下我们一直在做一样的事情，从23年到现在吧。
2: 哎呦，我真的觉得挺伟大的。
1: 我觉得一件事情能够坚持下来是非常不容易的。
2: 最初还笑容啊去迎接着，你知道那一刹那我就说领导我要转行了，不好意思啊，我先走一步。就是那种感觉真的很明显啊。这可能也就是当时你看到自己的多多在家里面等你啊，然后翘首以盼的时候的那种感觉啊，给了你一种力量哈。
0: 也希望未来，我也不知道咱们的那个直播间是什么样子，说不定就是可以跟领导申请，有没有可能一个月就待在九华山直播？
1: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点子，
2: 非常非常好，非常非常好，真的是哈，我们得好好去申请一下。我们待在九华山去直播，大部队去那边去做直播，
1: 对，真的很棒。
2: 如果有机会你能来南京的话呢，也一定要跟我们来。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3: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4: 老旧小区如何改造？城市居民生活发生了哪些新变化？城市更新让老城迸发新活力。推窗见绿，下楼入园，老城不老，烟火长新。整合空间资源，商住深度融合，一起走进烟火里的幸福程度。消费主张特别报道，2026城市更新观察，成都。

成都，一座烟火气与仙潮感交织共生的城市。成都城市更新的最大特点在于以流改建精准施策，在浓郁的烟火气中嵌入全新场景，让历史文脉与现代生活得以

0: 生共长。位于成都市区的玉林东路是一条长度仅约800米的街巷，但如今已成为代表成都生活方式的文化中心与生活中心之一，更是成都的一张城市新名片。然而就在20多年前，这里还和成都其他老旧小区一样面临脏乱差的问题。
1: 2001年的时候，这条街就比较乱，就是比较窄，然后还有很多电线啊那些。
2: 人员居住的市民年纪比较大，基础设施比较老旧，然后天上的这些通讯线缆啊、光纤啊、各种的水管啊、气管啊暴露在外面，整个城市形象显得比较老旧。
0: 玉林东路始建于20世纪80年代，曾是典型的老旧居民区，因建筑外观灰暗、管线杂乱无章、道路狭窄拥挤等问题，街区活力持续减弱，年轻人不喜欢来这里生活。2017年，民谣《成都》的爆火让玉林路声名远扬，很多人慕名而来，世界目光开始聚焦这条老街。2018年，玉林片区开始打造传统成都风味与创新时尚特色相融合的生活街区。2020年，玉林东路城市更新项目的具体改造工作开始实施，2021年底完成改造升级，面向公众开放，现在已成为兼具国际范儿与成都味儿的氛围感标杆。从老旧街巷到网红地标，玉林东路是如何转变和逆袭？这条老街又焕发了怎样的青春？9米宽的车行道压缩至6.5米，把腾挪出的空间还给行人和非机动车。口袋公园、油气角更是见缝插针的分布其间，让街道真正回

0: 对这种就是坐在这里喝一杯茶，然后感受一下成都的文化或者是中国的文化，他们很感兴趣。
1: 如今漫步在玉林街头，创意墙绘错落点缀，各色繁花沿街盛放。老街道既保留了原来的烟火气，又多了很多新鲜活力。
2: 我走到这条街，我就觉得特别浪漫，特别那个地方爱转角，就让我想起来转角遇到爱。然后这条街它的那个插画和花，你看上面一年四季都有花，然后三角梅，然后凌霄花都特别浪漫。而且这边我们也有咖啡店，现在我们家从这儿出来，我也不需要走远，直接在咖啡店可以坐一坐，喝喝下午茶，特别惬意。
1: 这里不仅为商户打造了全新创业经营场景，更构筑起15分钟便民生活圈。
2: 有一个环线，起点站在这个地方，终点站也在这个地方。它出去从这条街下去走二环，然后从一环绕回来，就绕一个环线，然后社区居民坐都是免费的。
1: 休闲小坐、社交相聚、消费体验等多元需求都能在社区里得到满足。来到这里的游客表示，希望像成都人在玉林那样生活。
3: 我们社区虽然是建于1890年的一个老社区，但是通过更新吸引了年轻人到这里来创业生活。那他们的这种活力，他们对生活的这种创造的这种状态，也来影响我们的一些老居民、老年人和我们这一个青年人，他很好的融合。所以说玉林它既有积淀传统的这种方式，又有这种很有活力和新潮的这种生活方式。
1: 漫步在武侯区长寿院的小路上，只见绿树成荫，社区孩子们的欢声笑语和老人们下棋时的闲聊声交织在一起。看到今日的景象，谁能想到这里曾是一个设施陈旧、环境杂乱、公共空间不足的老旧小区。来听听居民如何评价曾经的大杂院。
4: 暖，很暖。还有一个呢，就居民哈，就在的活动场地也比较小狭窄，就是这么一个爸爸，对大家都在
1: 画廊里刚看完画展，拐进巷口就能品尝到地道小吃。很难想象，几年前这里还是一条几乎被人遗忘的老街区。欧娟国的家就在祠堂街对面。2023年，祠堂街更新改造完成，像欧娟国这样的老住户第一次感受到了它的变化。
5: 这个地方打造以后啊，和人民公园相连接，大家参观的地方啊，多了一个旅游景点。这个地方你看，打造以后啊，它环境特别优美。这个来的时候，消费啊，与吃住玩娱乐都一体，过去就没得什么人来，现在来的人特别多。
1: 祠堂街的改造不是把老建筑当作只能看的文物标本，而是让他们重新活了起来。每栋老楼里都有了新的故事。
6: 在祠堂街的这个更新过程中呢，其实我们采用了一种菊瓷
7: 啊沙盒进行了一个走访，包括周边的一些稍微老一点小区，包括新建的那些小区人群的构成、入住率，我们都做了一个调研。然后发现这条路上最核心一个点叫做它有两个幼儿园、一个小学，在这条必经之路上真的什么都没得，连一个小卖部都没得。所以我们需要的是帮它营造一个在生活当中就是15分钟可达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场景。
1: 2023年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在成都举行，这也让城市建设者们找到了更多灵感。
7: 因为我觉得大运会之后，大家对全民健身的这个想法会更加的深入。我也希望把这个生活方式带给周边的居民。现在我们这儿已经有了咖啡，有了盖碗茶，还有一些运动健身、瑜伽。那我们希望把这样子的生活状态带给周边的居民。
1: 现在白墙公园是一个充满活力的体育和商业开放空间。
7: 我觉得这城市更新其实就是除了对空间的改造以外，我们要带来更新的内容。这个新不仅在于创新，而是在于我们用一些活力、一些更年轻的心态和生活方式，给周边的居民带来更多的无限的可能，以及提升他们的幸福感。
1: 在城市地图上还有这样一些区域，它们是一些废弃的老厂房、老厂区。

0: 成都地铁17号线上有个网红车站机车厂站，这个地铁站坐落于铁道部成都机车车辆厂原址，这里见证了中国铁路的时代变迁。
1: 我也是在网上看了别人的视频，然后专门过来打卡的。然后这边站内呢，就是日月之行和这个时空隧道设计特别震撼，然后也能看到就是老火车到咱们的高铁的一个发展，就很惊喜，感觉像看了一部铁路建设的电影一样。
0: 慢行、休闲、健身功能。
2: 我们这儿就是居民在这儿散步的时候，同时可以进行一些健身、娱乐，包括有一些我们有些儿童空间，比如说一老一小，他们都能在这里得到一个就身心的一个释放，然后压力的释放。
3: 我刚刚看到有一些我们的座位上，它其实是有一些无线充电的一个功能，然后可以大家在这边放松的时候，也给手机放放松，也充充电。
2: 是是是，因为年轻人有些就是手机用的比较多，他可能需要充电，然后不方便找充电器的话，我们这儿就近的凳子上都可以进行一个无线充电。
0: 昔日沱江河河道淤泥淤积严重，影响周边居民生活品质。随着城市更新工程推进，河堤栏杆完成加固翻新，沿线错落布置的健身器材与休闲长椅为大家提供了运动健身、临水赏景的优质活动空间。园中建成，城中有园，成都一直凭着公园城市的独特底色，打造着更宜居的生活模样。
4: 我们玩了久了以后，我里面有些建筑啊都变化的就不太结实了，墙皮啦、地板呐、走廊的地板都漏了。
5: 当时我在镇上住的是19平，政府动员我们搬迁，给了75万，也还能买了一个挺大的房子，我就感觉挺高兴的，我们就搬走了。
4: 现在哈，这个地方改建的特别漂亮，又变成了旅游的打卡地。
5: 有时候我们这领了小伙伴们就过来拍个影呢，照个相呢，心情也特别开心。
6: 从2023年1月开始，东关街城市更新项目按照少扰动、少干预、应保尽保、修旧如旧的原则，对街区内200余栋建筑进行保护性修缮，在2024年9月进行了首批次的开放。截止目前，已投入近3亿元的建造费用。开街以来，累计吸引游客约1200万人次，拉动了1.5亿元的消费。
0: 东关街的蜕变，更多的是带动了特色店铺前来入驻投资。例如在怀旧零食铺里，你可以找到各种承载童年记忆的经典小食，时光邮局则提供富有大连地方特色的有声明信片、201路有轨电车纪念卡等文创产品。此外，一些主打潮流玩具的店铺也颇具格调，他们的进驻为街区增添了别样的趣味。
7: 哎，这棵是槐树吧？
8: 对，
7: 一走过来就闻着甜滋滋的香味。
8: 这棵槐树可有历史了，它得差不多上百年了。那我们大连会有一个赏槐会，到今年差不多得有30多年历史了。而且你知道大连人吧，他特别有吃槐花的这个传统，槐花的包子、槐花饺子、槐花炒蛋、槐花馅饼。那你看，像整个东关街的城市更新改造当中，我们就特别邀请了一个专门做槐花饼的老字号，然后他们做的这个槐花饼特别受市民的喜欢，而且好多外地游客来打卡的时候就是必去尝一尝的。
0: 这家槐花饼店是东关街城市更新项目中精心打造的一扇非遗窗口，来这里的人吃到的不仅是点心，更是浓缩了这座老城记忆与情感的大连味道。
7: 我觉得这个原味的槐花饼就很好吃，表皮呢是那种很酥软的，里边也不是特别甜，还带着淡淡的这种花香。
8: 对，然后现在呢它其实改良了一些，这个呢它是里面加了龙井槐花，这个是鱼泥跟槐花，这个就是用槐花做的凤梨酥，上面师傅还做的这种小花瓣，哇、活灵活现的。对，然后通常呢你说要吃了槐花饼咱们得喝点什么，喝槐花茶啊、你看里面还飘着这个小槐花的花瓣，
7: 太赏心悦目了。
0: 大连东关街在改造后特别受年轻

0: 年轻人追捧的场所，莫过于这家沉浸式的互动戏剧空间。
1: 我现在是在东关街28号院老酒馆，在这儿呢是游客来东关街必须要打卡的一个地方，因为你可以沉浸式的感受互动和演出。我今天的身份是老街居民，走吧，跟我感受一下。
0: 东关街老酒馆剧院所在的场地，原本就是老大连人生活的一个院落。今天这里上演的低碳买单，
1: 这个冰场我知道是在目前大连是最大的一个冰场， 对不 对,
2: 对，这个冰场以前是一个螺杆生产车间改造成的现在的滑冰场。对，因为我们的制冰技术采用的是二氧化碳，而且我们的棚顶还有光伏发电，所以这个冰场是比较节能的。
1: 那你像滑过那么多的冰场，你自己觉得这儿的感觉怎么样？
2: 这儿的冰非常丝滑，而且这个温度也很适宜，就是我们高峰期的时候每周能迎来1000多人的这个客流量，平时就是正常的日子也会有几百人滑冰爱好者过来滑冰。
0: 在冰山汇谷园区，你甚至还能看到用一个老厂房改造的养殖场。
3: 没想到还能看到三文鱼养殖，太神奇了。
1: 对，这个也是冰山汇谷城市升级改造当中的一个亮点，就是把智能水产养殖融入到这个文化产业园。所以你可以看到具有冷水的三文鱼，还有温水的石斑鱼，然后市民还可以随时尝到最新鲜的这个海产品，特别的美味。
4: 这个是我们文创区的原先遗留的一个空调车间，然后它的空间和举架呢适合做我们这个生态养殖场，正好我们有这个冷热平衡技术，加上我们当地海洋大学的这样一个循环水的一个养殖技术，产生我们这个生态的无抗的三文鱼和石斑鱼，为我们周边的市民呢提供更加新鲜的海鲜产品。
5: 自从他这里老厂房啊改造成了养殖的这个基地之后呢，我们是基本上每周都会过来买点这个三文鱼，现捞现捕的，特别新鲜。它这个200克呢只需要60块钱，跟市场的比啊也算是比较有性价比的。
0: 如果问起大连本地人，冰山汇谷最出名的是什么，他一定会告诉你，熊洞街，你一定要去感受一下。
3: 这里好多小玩具啊，小朋友们肯定喜欢来这儿哈。
1: 对，小朋友很喜欢，大人也会看得目不暇接的。因为这里呢，它以前是4800平的一个废弃的老工厂的厂房，后来呢就改造成这样一个科技感满满的主题街区，叫熊洞街。那熊洞街里面最有名的就是一个大网红，叫仿生机械熊北北。他是在全国有特别多的粉丝，有好多好多的朋友专程从各地就是为了来看北北。
0: 熊洞街不仅设有众多适合亲子家庭和年轻人的游乐设施，最出名的仿生机械熊北北更是万人迷，只要它一出动，立刻就能吸引所有人的目光。北北并非一台冷冰冰的机器，它被赋予了细腻的情感与智能，它搭载的毫米级微表情控制系统能够做出眨眼、皱眉、瞳孔缩放等数十种面部表情，同时采用了液压与电机协同驱动技术，既能发出震撼的咆哮，高高站立展现力量，又能完成温柔点头等精密动作。每天固定时段，北北会从巨大的兽洞中苏醒，在音乐的烘托下进行巡游表演。
6: 做出各种各样不同的表情，温柔的呀，委屈的呀，可爱的，还会微笑，真的是就是很喜欢这个表演。
3: 北北大概有多高啊？
7: 它高6米，重25吨，它会眨眼睛，喷水雾，还可以直立行走，特别受小朋友喜欢。每次表演的时候，都会听到小朋友真正的尖叫和欢呼声。
3: 你们每天出动几次？
7: 我们每天出工是5次，节假日的话还很额外加2次，一共是7次。
0: 在冰山汇谷可以从早逛到晚，来这里游玩，消费者还能体验到蹦床、光影艺术、羽毛球、篮球等丰富的休闲健身项目。这里已经成为一个可以感受大连人日常生活场景的地方。
8: 冰山汇谷这个项目呢，是2018年我们开始对46栋建筑进行了重新的规划和设计。2025年我们完成了冰山汇谷1期工程改造，现在吸引了900多家商户企业入驻，日均流量达到10000多人次。
0: 城市更新中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对老旧小区的改造，这项工作涉及内容广泛，需要多方协同推进。 大连金浦新区辖区内老旧小区数量多，设施陈旧，公共区域残破，居民改造诉求。

0: 强烈，因此成为大连城市更新过程中重点改造的区域。湛玉花是裕民新苑小区的老住户，自2006年起便居住在这里。他告诉记者，在这次城市更新中，电梯改造给了他很大的帮助。
1: 我就住在这个楼，住在8楼，2006年就住在这个楼，使用这个电梯，有点卡顿，嘎噔嘎噔响。
0: 老旧小区的改造项目赞不绝口。他所住的小区楼房大多建于1996年左右，至今已有30年。当年的房子没有保温墙，一到冬天便透风透寒。随着年头一久，道路破损、私搭乱建问题也不少，整体环境显得十分破旧。2022年，这里启动了城市更新项目，小区面貌得到了全面改善。
2: 改造完以后，由于外墙保温加房顶防水，这样冬天嘛，屋里室温就提高2度到3度左右。另外，这个小区路啊也重修了，也绿化了。
3: 全小区通过改造修建了890多个停车位，这让居民就是停车这个问题基本就解决了。精心设计了几处充电桩，既环保又安全，也给居民带来方便了。
0: 关大叔家所在的小区改造好了之后，楼房的价值也提升了，平均每平方米都涨了好几百元。在大连，像这样进行更新改造的房子还不少。
4: 14五期间，大连市累计改造老旧小区491个，2036万平方米，惠及29万余户，从老旧降价转向更新溢价，启动25个城中村改造项目，惠及居民1.24万户，累计改造危旧房60万平方米。
0: 城市更新不仅要对老旧小区进行改造，也对新建楼房提出了更高要求。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4个层级的建设工作，是大连推进城市更新和提升城市居住品质的主线。好房子也给市民带来了全新的期待和体验。
5: 它这个交付之后有很多好房子基础的东西做的就特别好，然后就像我们这个层高的话，层高整体这个就是3.05米，就比我们以往的老房子要高很多，所以说你人居住在里面的话，整体的舒适度就特别好。窗的话全都是3层玻璃的，然后它的静音效果特别好，然后包含这个露台的赠送的话，整体的得房率能超100%。然后好房子我特别喜欢的一点的话，它就是有一个中控的面板，有很多智慧的接口，可以控制家里很多东西，比如说灯光啊、窗帘啊，然后还有空调。
6: 进到这个小区里以后呢，觉得心情非常舒畅。儿童这个乐园下面有这个软铺设，里面有很多一些小孩喜闻乐见的、特别喜欢玩的那些东西。后面呢还有一些凉亭，体育的建筑器材也挺完善。不出小区就可以在小区享受一种公园的那种特征。
7: 那还有周末的时候就可以和家人啊来这附近转一转，是一个亲海的好地段。
8: 我是从鞍山过来的，这个地方有更新，然后更新了这种就是月亮女神，等4、5点钟的时候夕阳会特别好看，然后想要在这边打卡。
0: 大连梭鱼湾的城市更新主要目标是将这一区域培育成为以海洋为特色的文体旅游区。项目充分利用金古然码头与满化码头合围的海域，建设多种海岸运动项目。如今在岸边的游艇制造基地内，已经可以看到多款造型炫酷的豪华游艇正在展示。
9: 现在好多游客来大连啊，一定要留出半天的时间去海上开一开汽车游艇，哎呀，超帅的。
10: 这款车是我们水上超跑，很受年轻人欢迎，开着车呢很拉风。
9: 这个车得造价多少钱？
10: 大约在19万左右。
9: 这个都是我们自主要设计研发的。
10: 自主研发的这艘汽车艇呢很受男生欢迎，大约在市场售价呢是39万左右。能满足路上越野不了到海上去越野的感觉。我们在这里面呢正好利用这个厂房呢进行二次更新以后呢，植入了一个游艇产业，这个也是在助力城市更新。
9: 我特别喜欢这个汽车游艇的颜色，很阳光很明媚，我也很喜欢，一会儿咱们就坐一下感受感受。在这儿呢以后会打造成为一个世界顶级的游艇湾、游艇会，还有海钓五港，光是泊位就可以达到1168个，
11: 那得是特别壮观了。
9: 非常壮观。
0: 来到大连梭鱼湾，

0: 游客可以乘坐游艇出海海钓，或者驾驶帆船尽情感受大海的魅力，也可以漫步滨海景观带打卡拍照，在体育公园慢跑放松，或到球迷会客厅与各地球迷畅聊，还可以走进足球博物馆，领略大连足球文化的传承，甚至亲自体验一把真人版桌上足球。这个玩家固定在横杆上分组对抗，齐心协力操控杆子踢球的项目，场面滑稽又热闹。
1: 把二比三输给我们了啊！
2: 哎呀，这人生第一场比赛就这么输掉了。
3: 来来来，下次继续体验。
2: 嗯，行。
3: 这我们大连人的传统就是输了继续再战，赢了大连必胜。
0: 大连的足球早已不是一项运动，而是一部城市编年史，所以到了大连，梭鱼湾足球场一定不容错过。这里是大连首座国际标准专业足球场，三面环海，被誉为海上足球城堡。在梭鱼湾地区更新改建之后，这里更成为了球迷们最心驰神往的地方。
3: 你今天来的太巧了，因为刚好今天是中超第十二轮，大连队主场迎战青岛队。
2: 比赛八点才开始，但是球迷们已经陆续进场了哈。
3: 现在晚上的温度稍微有点低，可能就是12-13度，但是球迷们的热情却十分高涨。
0: 每逢主场比赛日，身着蓝色球衣的大连球迷就汇聚成蓝色海洋，呐喊声与鼓点声此起彼伏，空气中弥漫着热血沸腾的气息。大连的城市更新不是简单的建设改造，而是在满足公共需求的同时，进一步推动经济增长，让更新成果惠及居民生活与产业发展。
4: 从建设能力转向经营能力，我市积极探索可持续的投融资模式，努力打通资金平衡、运营管理、存量盘活等堵点卡点，力求让有限资金发挥最大效益，让城市更新成果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0: 当老城与新潮握手，记忆与未来共生，一座更有温度、更具活力的大连正乘风破浪奔涌而来。

0: 5分钱的电损，然后包括我们的租金成本在这个8分到1.2毛左右。那如果不计算其他成本的话，目前这个1.8毛的成本已经接近了我们的成本结构了。
1: 作为2014年入局的全场电站，这一家充电站的服务费明显低于周边场站。记者了解到，这家互联网充电公司其主要模式为向运营商收取引流费用，及小型运营商持有场站，他们提供平台负责引流收取费用。
2: 你经常在这充吗？
3: 我现在在充。
2: 哦，这周围是算便宜的？
3: 这里算是，这里算便宜的。我也是看
1: 看。记者现场发现，26个充电桩中有12个正在使用。在现场，记者和多名正在充电的新能源车主沟通，他们表示都是因为价格便宜选择来这里的。一名车主告诉记者，虽然在 APP 的页面上标注的服务费价格是0.55元，作为行业专家，他也多次呼吁要尽快找到破解行业内卷顽疾的治本之策。
4: 现在整个产业链，这个运营商在打往下打服务费的这个价格战，
2: 对
4: 吧？
2: 对，
4: 就影响我们的上游的零部件。
1: 童宗奇介绍，他们将参考酒店评级机制，将从设备、场站环境、服务等等多个维度评价整个充电场站的服务能力，推动充电运营企业从卷价格变为卷服务、卷品质。
4: 那就跟我们酒店一样，其实啊，我们提供更好服务的酒店，比如说五星酒店，它的房费更高，它的电费、服务费啊，都是要清晰的标记出来，那服务费可能也会有差异化了逐渐。当这个事情的推动呢，我觉得需要地方的政府的主管部门啊，包括我们企业尤其是车主逐渐的有这个认知啊，所以我们希望是这个充换电的产业链能在星级评价的逐渐推广应用中，让大家从比价格向比服务进行转变，注重提升充电服务的品质，真正给车主提供一个高效、安全、可靠、智能化的这种差异化的充电体验。
1: 在行业协会星级充电站的引领下，已经有不少充电站停止内卷，依靠服务品质赢得用户。在上海北堤路的这两家充电站，投资均过2000万元，共拥有150把充电枪。虽对向而开，这两家充电站却没有大打服务费价格战。在充电站配备了从洗车、修车、餐饮、直饮水到淋浴等等一系列服务，依靠品质服务互利共赢。
5: 我们按照
6: 唯有告别短视内卷，回归理性竞争，才能让投资者有信心，运营者有动力，用户有保障，让充电桩行业从拼价格转向拼服务，从红海血战驶向蓝海共赢。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国产牛肉价格走出低谷，
2: 从这个养殖状态已经开始出现了扭亏为盈的局面，补栏的积极性在增强，
1: 肉牛养殖悄然回暖，国产牛肉产业冷暖几何。
3: 你看肉现在不卖了，还欠养殖的，但是其他的供应在哪里，但是有利润了。
1: 经济半小时。

0: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今天我们关注牛肉市场。今年年初开始，无论是电商平台还是超市餐馆里，我们注意到一个共同的变化，以往都是进口牛肉占据半壁江山，如今悄然变成了国产牛肉领风骚。国产牛肉怎么就牛起来了？就在去年，牛肉价格连创新低，国产牛肉还曾面临巨大压力，养殖户纷纷离场。那么这背后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呢？我们的记者前往有牛县之称的山东阳信县展开了调查。
1: 记者来到了山东滨州阳信县，这里最大的特点就是牛多，不像草原上遍地牛羊，这里的牛都在牛舍里。

0: 全县47万人，12万人从事牛肉产业，也就是说阳信县4个人里就有1个人做牛肉相关的工作，因此被称为牛县。然而近3年国产牛肉价格下降，牛县的牛肉养殖户的日子并不好过。记者首先来到了阳信县坡雾镇的一个牛肉养殖小区，我们看到一大半棚舍都是空的。
1: 我们这个养殖小区能养3200头牛，16个养殖棚，一个棚啊，一个养殖棚能养200。当年我们的23年6月份，我们这个养殖小区的牛都是满流的，一直到24年，24年上半年都是满流的。到现在的情况下，这不26年3月份了吗？现在我们这个养殖园区是，现在有400头牛，500头，也不过400-500头牛吧。
0: 王猛以前也是一位养殖小区的老板，最多的时候养了190头牛，可现在1头牛也没有了。
1: 进这养殖小区以后呢，咱那么正养市场行情啊，落价，直接是那个断崖式的掉价。哎，牛呢从那个16块钱、17块钱，捞的9块多钱，当年亏的接近300来注。
0: 他们发现近5年来牛肉价格持续下降，甚至降到了10几年来的低位。
2: 那个和2022年相比，我们2024年的肉牛的价格，这个下跌了将近30%，啊，已经跌到了我们2013年的最低这个水平。整个产业出现了发展这种危机，我们的养殖端啊出现了严重的亏损，能繁母牛的存栏啊在下降，那么相应的我们屠宰、流通、这个相关的零售啊等等各个环节都出现了一些亏损。
0: 杨振刚是山东阳信牛肉加工厂的负责人，他们公司的业务覆盖了育种、养殖、屠宰、加工、销售全产业链。他告诉记者，牛肉价格下降，肉牛养殖业都受到影响。
3: 那个时候2021、2025年1月份的蜗牛的价格才11块钱，啊，牛肉价格下降以后呢，传导到肉牛，就是牛的价格在下降，那么整个的这种工厂呢也是有一定的减量，那么养牛的数量在下降，啊，然后呢牛场没有做到了及时的补栏。
0: 然而从2026年1月开始，牛肉价格回升，整个肉牛行业发生改变。在山东阳信县，李忠安带我们来到了养殖户周主民的家里。前几年牛肉价格走低，周主民也赔了不少钱，但他舍不得卖牛，靠着自繁自育，他的存栏量不仅没有减少，还从最初的17-18头增加到了现在的30来头。让他惊喜的是，肉牛价格开始上涨，他现在卖牛的话就能有利润了。
4: 你看楼下也不卖了，全养起来了，现在起床比上次家强了，比同样比咱那边强了，现在有利润了。
0: 2026年开年以来，牛肉价格持续回暖。记者采访的时候，牛经纪李忠安告诉记者，肉牛的收购价格每斤已经涨了2毛钱。
5: 这2毛钱呢，

0: 出口的能力和这个业务的这个水平啊，能够带动我们的国产的牛肉制品，包括其他的肉类制品，能够走出国门。
1: 春回大地，国产牛肉市场也迎来了久违的暖意。这份回暖并非偶然的价格波动，而是供需改善、产业升级与政策护航共同作用的结果。坚守已久的养殖户终于迎来了盈利的曙光，曾经亏损的企业也纷纷加快扩产改造的步伐。当然，肉牛养殖周期较长，产业的健康发展仍需时日。但在产业链各环节的共同努力下，我们有理由相信，新政将推动国产牛肉产业朝着自主可控、高质量发展的方向稳步前行。这个承载着民生期盼的传统产业也将焕发出全新的生机。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FM 九三七，苏南地区 FM 九五三，凌晨两点，名医坐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名医访谈一周精华，权威解答精彩重现，请您收听名医在线集萃。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坐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0: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苏通过我们的专业的看见，更多的一些连接能够去架通跟我们家庭之间的一个桥梁，更深层次的去认识到母乳喂养不仅仅只是亲子感情的问题，不是营养的问题，不是免疫力建立等等之类的这些问题，还有就是更多的，因为它需要的是什么工具，就是我们的渠道是需要孩子通过吸吮这样子的一个角度 去完成后面的这样子的一个工作。所以呢，吸吮的话其实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跟就是主持人在这边沟通的过程当中，我们希望今年我们从这样子的一个视角去弥补我们以前的这个缺口，让大家对于母乳喂养这个事情更多的去
1: 多一个层次的认识，是这样一个初心。好的，就像顾主任之前说到的哈，现在当下应该说物质条件非常充足啊，尤其是像配方啊、配方奶呀，这个配比我们也知道相当的，应该说相当全面了啊。很多人都会觉得母乳和奶粉的喂养目前来看似乎差距已经不太大了啊，有的朋友甚至是完全用
0: 配方奶去替代了母乳。那么从您的专业角度来看，奶粉的喂养和母乳的喂养在今天咱们说到的这个主题方面啊，在宝宝口腔肌肉训练上面最核心最本质的区别到底是什么？其实我们通过这两个的话，我们不妨设想两个画面，一个是吸奶瓶的孩子，一个是奶瓶的本身的构造，对吧？它是一个就是一个圆孔状的，里面会有孔，
2: 所以说相对来说孩子包裹着，而且那个孔呢相对就是那个瓶口啊，相对来说都是比较的那个就是凸起的，是很明显的，跟我们乳房的形态结构个性化肯定是不相同的，它更方便。因为只要它是一个足月的啊，我们说足月的一个孩子，他生一开始的初期生命的初期，大家都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到了后面我们会有分化， 有能力的不同是来自于我们干预或者是给他自然的途径有不一样，过于的爱或者是过于的给他觉得他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我必须给他软和的东西，没有在相应的阶段去给他做适应的或者是自然化的一个训练，是会对我们未来是有影响的。就像我们的浅层的，它不是有浅棕深吗？浅层的肌肉就是我们的嘴唇表面的这一层肌肉，它 就是仅仅完成简单的抿嘴轻轻的吸吮，比如说像吸奶瓶，长期的只是锻炼这个浅层的话，就会表现出来就是口唇的无力，频繁的流口水，深层的肌肉不够，它没有办法去吞咽，及时的去吞咽。中层的呢又包括哪些？它是支撑了我们面部的轮廓，决定了就是好多有比如像孩子后面韧肌，比如说地包天等等等等之类的，当然有一部分是跟遗传相关，但也有一部分是跟我们的 就是中层的口面肌的肌肉力量弱，比如说我们的篱笆要插在这个坚硬的这个里面，它是不是能插到固定的牢？如果说我就像我的牙齿就是篱笆一样的，如果这个牙龈或者是我的肌肉组织是软弱无力的，它是不是就容易东倒西歪？是这么一个意思。另外我们的深层的话，包括我们的舌头、咽喉、下颌的这些肌肉群，它是管理着我们整个的，还包括呼吸还有发音。
1: 比如说有的人就是那个下巴壳后缩，对吧，就显得短下巴的那种啊，长期的我们的跟我们的呼吸跟我们的发音，我们只是看到了果，我们没有看到因，什么原因导致了它出现这样子的现象，其实最根本的原因都是在我们口面肌的发育一开始没有遵循一个自然的途径是相关的。我们这里也有听众有一些问题哈，也讲到了有一些母乳喂养不顺的情况哈，比如说就感觉宝宝吃奶

0: 哎，实在太费劲儿了，总感觉他吃不饱。然后还有呢，就是他的衔接姿势也是特别别扭，家长也觉得挺每次喂奶也觉得挺痛苦的哈。那么这些现象背后是一些什么样的原因？
1: 首先呢，一个是觉得孩子吃不饱，这是来自于我们的成年人，就是父母、家长、爷爷奶奶，我们的自我的有一种冷，叫妈妈觉得我冷，有一种饱是觉得有一种饿啊，是家里人觉得我饿。其实呢，孩子，我们一直在说，我们的孩子比那个瑞士钟表他的还要严谨，还要遵循这个自然。为什么？其实孩子出来以后，我们看到好像是缩小版的我们，但其实他的能力远远不及，在这个过程他慢慢慢慢的去磨合。比如说我们孩子出生以后，他的胃只是从指甲盖一点大，慢慢的到一个这个小葡萄，然后再到我们鹌鹑蛋、鸡蛋，它是容量在慢慢慢慢的进展的。它的胃的肌肉的能力也是在慢慢进展的，包括我们的神经系统。为什么刚刚就是我们说刚刚出生的孩子啊，每天的睡眠的时间可能达到20小时左右，它也是它的在慢慢的去复苏，它的睡眠周期大概在1到2个小时，在宫内的时候大概在20到40分钟，它是在逐渐的进化去适应外面的环境。因此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所谓的就是希望这个孩子是叫做天使宝宝，一吃奶以后能够整夜的去睡觉。事实上从客观的角度来说，它是不存在的。孩子出来以后，他都有个慢慢的神经系统发育成熟的一个过程，他是从睡变化逐渐的能力得到了支撑以后，形成了长时间的睡眠或者是工作的一个模式，这是他们一个递进的阶段，不是一蹴而就的。所以希望我们的父母们在这个心理上一定要去充分的认识到，我们觉得的他没有饱或者是等等之类的。还有一个过度喂养，这个时候的他的胃，我们的肌肉群它相对来说是比较能力是比较弱的，如果说过度去喂养以后怎么样，他就会被动的撑开了。为什么现在很多的消化系统的问题年轻化，跟这个也是有关系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们要去认识到孩子自然的生长发育的客观的规律，放平我们的心态，不要让焦虑具有一定的影响。那通过这样子的一些简单的评估以后，那如果说觉得甚至是到了比如说我们说全母乳喂养到6个月，对吧，后面是添加辅食，哎，辅食吃的也不是很好，老是那个流什么口水，那一般情况之下有的是正常现象，也有的我们要去引起重视，去相应的比如说有儿童康复的这样子的科室去做专业的咨询。在我们的专业的指导之下，当然对我们的早产儿也好，对我们的就是低促生体重儿也好，一定要第一时间早点去进行干预。当然这个方法的话，不是我在家里面啊，家长先自主的在家里面进行口面肌的一些按摩啊，或者是等等之类的，要在专业的人员的指导之下去进行相应的规范的一些康复训练。其实越早期去干预效果会越好，或者是也在我们的专业指导之下去看看宝宝衔接乳房的姿势是不是一个正确，对吧，学会掌握这些正确的知识，先做我们能做到的。如果更需要有专业性的，可以去相应的专业的科室咨询，咨询了以后，哎，一方面在康复医师的儿童的康复医师的指导之下去做这些训练，另外一方我们也可以居家去学习，在家里面帮助他去做这些训练。但最起码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开始的我们的让孩子自然的去衔接母亲的就是母乳喂养，还有一个呢，就是到了我们的添加辅食以后，应该循序渐进的，不要就是过度的害怕孩子的能力不够，然后一直给他吃软糊的东西，这个也是首先我们是要注意的。
0: 好，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可能在有一些朋友当中，他们没有通过母乳喂养这个阶段啊，对孩子这个口面肌啊进行一个训练。那如果这样的小朋友在后面的时候，比如说在能够进食之后啊，能不能有办法进行这个弥补？如果不睡一顿奶啊，要快折腾1个多小时。想问一下，这个是妈妈的奶水不够，还是他的嘴巴没有力气？
1: 是这样子的，首先有一个，我们看到妈妈的乳头，其实你除了乳晕是黑色的，乳头颜色也偏深，其实你看不到。那么我们宝宝吸的是什么？其实是我们的乳腺管。比如说我们打比方，它有15根像头发丝一样细的小管子，我们自己想象一下我们自己。

而且它的运送的路径都是比较长的，对吧？如果说让你同时去吸住这15根很细的小管子，我们自己是不是也要歇一会儿？所以它会吃一吃，停一停，来补充我们的体力休息一下，但不代表它已经吃饱了。所以它会吃一会儿，歇一会儿，吃一会儿，歇一会儿，所以它是很费力的一件事情。首先这个是正常现象，而且呢，其实我们建议的是在前3个月， 这个妈妈就像袋鼠妈妈一样，这个孩子是跟我们密切接触的。还有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重要的意义，是我们安全感的建立。因为孩子在妈妈身体里面的时候，10个月的相处，他闻到的是妈妈的味道，听到的是妈妈的心跳，而且他是一个在黑暗的嘈杂的被包裹的环境里面，他出来以后，我们看他眼睛睁开来了，就他看到的只是在20公分以内黑白对比色鲜艳的红色，人脸又模糊的影像。

每天总量呢是控制在2000到2500毫升，包括食物中的水分。出汗比较多的时候呢，可以选择淡淡的盐水、淡茶水或者绿豆汤，比大量的纯水更合适。判断补水是否充足，最直观的方法就是观察尿液的颜色，淡黄色说明状态还挺好的，深黄

首页面搜索主播号沈颖，可以回听每一天的民意座谈节目。我是沈颖啊，线下呢有问题的话可以添加我们的 QQ 群344072579啊，可以在我们的群 QQ 群当中留下您的意见和建议。谢谢各位，我是沈颖，我们明天再见。

0: 汗多，水分容易缺失，对体质是个考验。胃口差，不想吃，吃不下，营养跟不上，形成恶性循环。
1: 是的，那胃口呢，可不能光依赖于重口味、刺激味蕾，或者呢是冰啤酒、夜宵撸串、辛辣生冷的吃，免费送货到家，自己看看配料表，这可骗不了人。4007101909，4007101909，活动最后的半分钟时间了，多的话呢，咱也不说了。唯一要提醒的就是，这个优惠真的很火爆，99块钱五大袋，买两组再送一袋，198块钱喝上大半年，一天一杯，划算只要1块钱。
0: 嗯，
1: 备货不多，卖完就没有了，所以真的要抓紧时间啊！不是什么1200-1800的大开销，一个打火机的钱而已。最后10秒钟，立刻来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
2: 现在是下午13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3: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100.5 AM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4: 一座飞架临冰洋的大桥，连接香港、珠海、澳门三地，直升飞机凌空俯瞰，游艇帆船驰骋碧海。

0: 陆空全方位打卡超级工程港珠澳大桥，
1: 港珠澳大桥来啦！
0: 海岛潜水赏珊瑚品海鲜，珠海太空中心航天科普新地标，探访硬核科技寻觅江海滋味，打卡港珠澳大桥，做一场大湾区之旅，消费主张。从珠海地标日月背起飞，五分钟的飞行时间，既能俯瞰造型别致的日月背、浪漫绵长的情侣路、标志性的珠海渔女等城市地标，还能凌空俯瞰港珠澳大桥全貌。伶仃洋碧波、超级工程巨龙身姿、湾区多式景致一网打尽，全方位感受滨海之城与大国基建的双重魅力。如果觉得坐直升飞机不过瘾，还可以到珠海的太空中心圆一个太空梦。
2: 现在看到的是我们的镇馆之宝，就是我们天宫空间站1:1复刻的展示舱了。
3: 哦，这是我们真正的中国自己的空间站。
2: 是的、
3: 其实我们在媒体各种报道中看到它的机会还是很多，但是可能感受不到它怎样的大小，怎样的壮观啊！
2: 稍后呢，我们也是可以去到内部进行一个参观的。
3: 哦，还可以进去。
2: 是的，
3: 也是1:1的还原吗？
2: 对，是1:1还原的。
0: 珠海太空中心既是粤港澳大湾区航天科普新地标，更是点燃全民航天热情、奔赴星辰大海的梦想方舟。港珠澳大桥开通之后，这里也成为了港澳学生的研学目的地。
4: 港珠澳大桥是24小时通车嘛，对我们做旅游的或者是做学生的教育的，跟大湾区这边的联系会更紧密。好像我们今天的行程，我们只要一天的时间。

0: 去的梦幻之岛，
1: 听说别人潜水的时候碰见过鲸鲨是吧？
0: 对，是在我们翁尾洲那个岛屿，
1: 就在旁边很近的地方，
0: 旁边很近的地方，也是最远的一个最南端的一个岛屿。一头鲸鲨从他头顶，
1: 那是很幸运的，
0: 很幸运的，
1: 因为鲸鲨是很温顺的，
0: 也是最大的鲨鱼，也是最温顺的鲨鱼。
2: 在一对一教练的带领下，迷人的海底世界逐渐显现，各种漂亮叫不上名字的鱼，柔软又大只的海参，刺很长的海胆，活动的珊瑚等等都遇到了。
3: 在潜水的时候可以看到小鱼啊、珊瑚啊、海参啊，还有海胆，但是那些海洋生物都是不能够触碰也不带上来的。但是我们刚才在无意中碰见了一个这样的东西，
4: 上面写的
5: 里面非常鲜，好像都说我们还有一种产品，就是好像类似这种，我们叫激光虾，
1: 也是。这个虾长得很有
5: 特性，对，很特别。所以说它像有个激光一样的，所以说我们类似叫激光虾，也叫激光虾，都有人叫。所以说这种虾非常非常鲜甜，它带壳可以吃。我们这个叫长颈鳗的，它非常长，不一样的哈。
1: 这是珠海口的特色吗？
5: 是的，是的，叫长颈鳗的是。它这种虾有点特色，里面有膏，你看，里面黄色的都是膏，
1: 个头很大，
5: 个头很大，比普通皮皮虾大很大吧。所以说，就是说这种虾，我们也是非常受那个大众青睐的。
2: 游客如果想要品尝更多品种的海鲜，不妨尝尝蒸汽海鲜。
6: 又新鲜，味道也特别好。
3: 鱿鱼啊，贝壳类啊，都是很好的。
2: 吃蒸汽海鲜真的顺序很有讲究。
7: 第一步的话会放粥底下去，我们需要将这个锅热一下，然后再进行下一步的蒸菜。第一道菜我们会建议客人先蒸肉类。
2: 鸡肉铺在蒸屉上蒸6分钟，牛肉隔着盘子蒸4分钟，蒸熟一道吃一道。蒸完肉，接着蒸各种海鲜。海捕的大虾蒸熟后，保持了虾的鲜味，口感更为爽脆。黄金贝肉对开，搭配九层塔，蒸熟后先喝汤后吃肉，鲜甜无比。压轴的蒸海鲜可以选择一只当季的烟仔蟹，在冰水里冻晕的烟仔蟹搭配一块姜一段葱，蒸12分钟即可品尝。
8: 比较喜欢的
2: 港珠澳大桥串联山海风光，激活湾区消费活力，见证着粤港澳的交融共生与蓬勃生机。桥梁是沟通的媒介，大湾区正阔步迈向更美好的未来。在即将到来的5一，不妨和家人走一趟港珠澳大桥，赴一场山海之约，感受湾区独特魅力。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横竖都是世界第一的花江峡谷大桥，横跨峡谷，天堑变通途，书写时代传奇。1420米，谐音一世爱你，年轻人打卡地，见证浪漫婚约。从大桥蹦极到云端咖啡，极限刺激与温柔浪漫在此相遇。日间水幕灵动如画，夜幕灯光秀璀璨夺目，一昼一夜尽展大桥别样风情。大桥激活乡村活力，民宿商铺遍地开花，地道关岭牛肉鲜香四溢，超级工程如何点亮两岸新生活。跨越山海，遇见基建奇迹，3360吨，相当于可以同时通行96辆重型大货车。贵州以崎岖的地形和多雨的气候著名，为了在这样的条件下施工建桥，大桥在抗风设计、高空施工等领域实现多项技术突破，为全球山区桥梁建设提供了中国方案。
2: 工程师们会把200多米的塔柱拆分为40多段，运用液压爬模系统组成浇灌爬升。同时我们还会修我们的一个锚定，我们的锚定有贞丰岸的重力锚和关岭岸的隧道锚，它们的组合牢牢地拉住了我们的整个主缆。大桥主缆是由

0: 217条锁骨制作而成。每条锁骨是由91根5.7毫米的特制钢丝组成。钢丝的长度有多长呢？它大概能绕地球的2圈半。我们把主梁分为93段，会运用我们第四代智慧缆索吊系统、北斗卫星。
1: 普威尔眼镜就能瞬间沉浸式感受从大桥纵身跃下的惊险与刺激。在花江峡谷大桥之上，不只有极限挑战带来的心跳加速，也藏着毒水。如今花江村里已拥有19家民宿、10家特色餐饮，今年春假清明期间日均接待游客达3000人次以上。谢昭清是来自安顺市关岭自治县的航拍爱好者，因拍摄大桥而与花江村结缘。从2022年开始，一台无人机每天像上班一样准点起飞。2025年他租下了花江村里闲置的老房，开启了民宿。
2: 就是最开始我们租下这个房子的时候没有想过那么多，当时楼顶它是一个比较开阔的这么一个大平台嘛。然后当时我在这上面吃面条，还就有网友把我们在吃的面条的那个视频集了一个图，披了个 T 恤到这个大桥上，后面那个图片非常火。那么后面我们就是说，在改造的过程中呢，就保留了网友这个创意。
1: 谢昭清提到的这座直通大桥的梯子，如今已经成了民宿的打卡点，许多游客专程前来，纷纷踏上阶梯，发挥创意，摆出各种造型，拍下独属于自己的个性大片。
2: 其实我们的价格的话还算是比较属于中等，啊，就是目前的话可能要提前10天左右，像我们现在五一期间的都已经订满了。
1: 这座大桥远远不只是改变了两岸的出行方式，它带来的巨大人流与关注度也彻底改写了两岸的经济面貌。数据统计，今年1至4月，花江村客流量已经突破10万人次，民宿19家，餐饮10家，商铺46个。放眼整个村子，房屋改造、庭院升级搞得热火朝天，曾经安静的村寨正借着大桥的东风迎来全新的生机与活力。在大桥的另一端，安顺关岭建科立站可以全景眺望花江峡谷大桥的雄姿。自大桥开通到2026年4月，科立站观景点接待游客125万人次，全线接待游客281.32万人次，同比增长71.04%，实现旅游收入29.63亿元，同比增长84.27%。
3: 我之前一直在也是关岭开牛肉火锅，就是做我们关岭的本地小黄牛。9月28号大桥通车以后啊，就是国庆节这几天，看着这个人流量实在太可观了，就是想来分一杯羹嘛。这个平台的观景效果是在整个昆明是最佳的。

0: 这种情况，或者说老年人他这种症状他不明显啊，或者他有的不太会表达啊，有些老人他可能不能完整的去表达他的这个感觉不舒服的感觉，直接就表现为这个嗜睡呀，意识不清楚，甚至是昏迷，容易很容易造成这个出诊。
1: 对，就有些老年人突然之间昏倒的时候呢，大多数人会觉得，哎呀，是不是中风了，对吧？然后他可能这个急救的方式方法不对的情况之下，他就有可能会延误了他的病情。所以在这时候呢，我们大家一定是，我觉得啊，尤其是年纪比较大的一些老年人，如果你有这些血糖异常的情况呢，

预防这个低血糖的发作。我们一次严重的低血糖发作呢，会导致我们的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啊等等，跌倒啊、骨折啊这些风险明显的升高，会抵消我们之前做的这些控制血糖的这些努力啊，会抵消我们这些的努力，那风险是非常高的，会甚至会造成我们老年人生活质量的这个严重的下降。那么在用药方面呢，我们老年人用这个口服药，就像我们刚才老师讲的这个不能说我为了追求这个血糖的控制，我就自己去调整用药，逐渐的加量比如说胰岛素我一下子。

0: 睡眠的功能它是下降的，褪黑素的分泌呢也是减少的啊，那它也会影响到我们这个睡眠，那这个是我们身体这个原因。 那第二大方面呢，就是一个心理方面的因素。那比如说我们以前，哎，我们也是在工作着的啊，生活忙忙碌碌，节奏很充实。那退休以后的话呢，它的节奏使用，但是不是对所有的失眠它都有用处。它主要适用于我们生物节律出现问题的失眠，就是比方说我，其实我是能睡的，只是说，比如说我正常，比如说正常我晚上10点钟睡觉，早晨应该6点钟左右起床。但是呢，我都每次都需要到凌晨2点才能睡，但是我睡着了之后，我正常可以睡到上午10点，就是它整个时长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中途呢也没有问题，只是它的节律出现了一些紊乱。那么对这一类的患者来说，它使用褪黑素是有效的，但是对于其他类型的失眠，它这个褪黑素的效果啊不一定好。 而且呢，过多的补充了这个褪黑素之后呢，它可能有可能啊会扰乱我们自身的褪黑素的分泌。那反而从长远的角度上来说，反而不是个好事儿。所以呢，即便是我们啊出现了一些睡眠方面的问题，褪黑素的话呢，也只能说临时去使用使用，不建议长期使用啊。
1: 嗯，所以很多朋友也有这样的误区啊，甚至把褪黑素当成保健品一样来吃，每天睡之前都要吃一片两片的，实际上长期这样的食用是对身体并不会有太大的益处的，对吗？对，是的。
0: 刚刚您还提及到了生活习惯，其实在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叔叔们啊，他们很喜欢喝茶，早上起来就是一杯茶，一喝喝一天，甚至有人一天喝2-3杯茶哈。关于喝茶的这个情况和睡眠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矛盾，所以呢，我们是需要去调节情绪的，把心事放下来，可以帮助我们轻松去入睡。嗯，不要把这个烦心事攒在心里面，有什么不舒服啦，或者有什么事情呢，可以跟子女啊、邻居啊 聊聊天，倾诉一下心情，晚上睡觉之前呢，不要想那么多，可以做一做深呼吸，放松一下，慢慢吸气，慢慢呼气，让身体得以放松，它也好入睡一些。当然环境也很重要了，就是要保持安静，光线要适宜，这个床褥需要舒适一些，枕头的高度啊之类的，其实都是需要适配自己的。然后温度也是需要去控制的，尽量能控制在20到24度这个样子。 不要太冷，也不要太热，会舒适一些。那最重要的一条呢，就是不要自己下去买药吃啊，因为有很多的这个老年人在来就诊之前，他会去这个网上啊，或者是电视什么广播呀什么之类的去买了一些什么保健品，什么这个药那个药，或者说听人家说吃这个安眠药效果好，就直接去买了这个安眠药。然后这个的话呢，每个人他适用的药其实还是 不一样的，不是一个安眠药通用于所有人的，所以呢，如果说有了问题，就还是要去专业的医院去找专业的医生来看，去使用一些相应的一些药物。那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如果说你真的不那么困，那不要躺在床上，越躺，那躺这个睡眠它就会越糟糕。我们可以起来适当的做一些小小的活动或者看看书，等你有了困意再上床去睡觉。
1: 马上世界睡眠日即将到来了，我们呢也开展了很多的关于睡眠日的义诊活动，对吗？您可以给我们介绍介绍，让更多的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到现场去进行咨询吗？
0: 我们呢就是每年的3月21日是这个睡眠日啊，这个大家都知道。那因为今年这个睡眠日呢，3月21号是在周六嘛，所以呢我们就提前了一天啊，就是把它安排在了 3月20号，就是周五，也就是明天啊。明天的话呢，我们上午呢在9点半到10点半呢，在我们湖南路的门诊一楼大厅呢，会有我们专业的团队去给大家进行一个现场的免费咨询的一个义诊活动，会有专业的医生来针对性的帮你去分析原因啊，还会可能就是教你大家怎么样去睡好一个觉。那也会去帮你去评估你睡眠的方面的问题，是否需要去用药。 那如果说对于我们需要用药的患者呢，我们也会给予这个免挂号费的一个优惠服务啊。然后如果说你存在睡眠方面的问题，或者说是想要了解这个睡眠方面的一些知识

0: 那我们都可以在明天上午的9点半到10点半来我们湖南路门诊一楼大厅啊进行这个咨询。那下午的，听众朋友们，周末欢乐购活动开启，
1: 99元到手整整5大包格根山药玉米糊，一袋足足400克， 门店价29块钱一包的， 现在5大包只要99块钱， 一袋糊适合所有年龄段的人群，天热没有胃口，吃饭就喝它。一杯热乎的葛根山药玉米糊搭配鸡蛋，可以当做早餐，午后也可以来一杯助消化，晚上当做代餐，一天3杯都不腻。周末欢乐购活动正在火爆接单中，现在打进热线电话 4007109090，4007109090，仅需99块钱 就可以到手整整5大包葛根山药玉米糊，买2组还能再送1包， 198块到手整整11包。 4007109090，4007109090， 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自行选择下单。现在是下午16点，
2: 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
3: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100.5 AM846，
4: 我跟你说，这个都有的是，当时一汤拌凉菜吃的多。
5: 怎么看品质好坏？
4: 它的一舌头，油度厚度。
6: 这不就是发黑吗？发油吗？有的时候海带就叫做就品质就不好了。越黑越好，越厚越好。艾伦湾码头是艾伦湾国家级海洋牧场海带核心卸货与转运节点，采用拖船编队加定点采收模式，是海带从海上到陆地的第一站。 海带离水升温后，如果不马上加工或者晾干，就很容易降解变质，所以卸货区的工作人员们都在争分夺秒，马不停蹄地接力卸货装置。

您还可以和河豚亲密接触，在海上魔毯奔跑，还可以体验采摘牡蛎、扇贝，亲手品尝自己的劳动成果。

0: 新鲜的海带。
1: 海带的这个口感特别的软糯，
2: 真是
3: 对，
2: 放了一点点辣，这辣味完全的入到里面去，是不是蒸完了以后的效果
4: 是
2: 更加的绵软入味？
4: 对，
5: 最厚实的部分适合拿来炖，鲜海带五花肉炖土豆和鲜海带排骨包，哪个更适合您的口味呢？
2: 这是用最厚实的那个海带的部位做的，
1: 这么闻就特别的鲜香哦，哇，超级入味，真好吃，是不？软嫩，而且是软糯，还是厚实的，嚼到嘴巴里特别的好吃，完全的把肉香还有土豆香都凝聚在里面，而且特别的绵软入味，真好吃。这里最好吃的不是肉，而是海带，这海带上的土豆味很足，肉味也很足。
4: 吃这个海带排骨包，先喝汤，
2: 先喝汤。哇，真的好鲜啊，你确定那没加味精吗？
4: 真没有啊。
2: 我发现了，就这个鲜海带做出来的汤比我们的盐制海带和干海带做出来的汤更加鲜美和细腻，海带味更浓，海水的那种鲜香更浓郁。
5: 最后一道是虾皮鲜海带炒粉条，热锅凉油，放葱姜蒜片干辣椒，遇到了荣成市海洋发展局的专家，一同来品鉴海带宴。
1: 秋雨一季，没想到在荣成还有这么多的海鲜美味吃啊！
6: 海带狮子头，海带石榴包，养生海带面，肉丝炒海带，锅塌海带盒。
1: 海带包的狮子头怎么能盘成圈呢？丝丝相扣，断而不透。
5: 整张海带切成连而不断的方块，包黑猪肉、春笋、葱姜馅，高汤漫微成型。
2: 这汤看起来就特别清爽，
1: 特别香，
2: 浓的肉香，
1: 真的是特别鲜，但是真的一点点不腻味。
2: 清香清甜，
1: 还非常有营养，是不是？
7: 我们的海带呢，它是高纤维、低脂肪、
2: 钙、铁、锌
7: 含量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食材，而这个肉呢，它的蛋白质含量又非常高。那将这种植食性的和这个动物性的这个食材结合在一起呢，就很符合我们现在的营养搭配。海带是富含碘和甘露醇的，碘呢和甘露醇很容易就溶解在水里面，其实就是营养浓在汤里面。大家如果在家里做不到啊，可以把这个海带然后做成比较细的颗粒，然后掺在这个肉里面也是可以的，
1: 山珍美味在一起，而且油而不腻。
5: 嫩海带皮为一，包黑猪肉、蟹肉、马蹄馅，高汤微制，海带补碘控脂，蟹肉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春鲍鱼集中上市，今年品质如何？价格是涨是跌？
2: 现在的价格不到，
3: 现在40多块钱吧。你看它肉质的边缘，这个有点黄，看到没有？这是黄椒，这个营养价值高一点。
1: 内海与外海养殖的鲍鱼到底有什么区别？新鲜的鲍鱼该如何处理？又能制作出什么样的美食呢？消费主张。

0: 夏季正是川鲍鱼的集中上市季，曾几何时，鲍鱼是珍稀难得的海味珍品，如今它已从昔日的珍馐海味变成了百姓餐桌上的常见食材。那么休渔季市场上销售的鲍鱼都产自哪？
1: 这个十个一丁，这个十二个一丁，这个就十五个，那这个越来越小了，现在这个就是鲍鱼苗，这么小，对，很小，对，一点点，非常小，对。
2: 这种最小的我们是不吃的吧？
1: 对，它这个可能是带上来的，正常我们最少都要这个，这个这有肉，因为不然都这个太小没肉啊，你看。

0: 都里面没肉。
1: 但一般小的都是用来煲汤什么的了，是吧？
0: 哎，煲汤的拿去炒，不用切片，就一整个这个一小丁，这是黑边鲍，黑边鲍。
1: 黑边鲍。
0: 这种鲍鱼太黑了，我们也不建议挑，我们要挑颜色比较偏红润白一点的。泡进去了，回的话边都跑出来，
1: 这个还挺对比挺明显的，
0: 对，非常明显，
1: 对，这个就是肥的，这更瘦，
0: 更瘦，对，
1: 在里边的，
0: 没错，
1: 这个就能看它肥和瘦，
0: 加鲍鱼对就可以了，烫一下它更容易去，鲍鱼这边有一个嘴，从嘴这边来抠，从这边开始入手，轻轻的一抠一下，它整个就出来了，你看，所以开水烫完子整个会壳跟肉分离，你都不烫水的时候，它这个肉是粘在壳上面的，它都抠不出来，你看这样子就很干净，然后出来的就这个肚子，它内脏，整个内脏去掉就可以了，啊，包括这个嘴巴，都去掉。
2: 作为鲍鱼主要产地之一，霞浦大厨把鲍鱼做出了多少花样呢？在福建霞浦三沙，当地人把鲍鱼融入特色小吃，做成鲍鱼粽子和鲍鱼米饺。
3: 我们三沙的本地呢，是这个把这个粽子的深运糯米提前泡几个小时，吃了更糯更香，然后用里面我们正常的用那个咸蛋黄还有五花肉花生，今天呢加那个升级版，我们加一个鲍鱼进去，调料呢应该盐味精还有酱油五香粉，我们南方人这个是把它这个粽子包大，哎，我们就用这个毛豆这个粽子的那个粽叶子包的，毛豆叶比较香，然后蒸起来糯米也比较糯，糯米吃的比较糯，哎，我们这个南方这个粽叶比较厚，而且糯米蒸起来也比较透，口味吃起来是比较糯比较香。
2: 用提前泡发的糯米搭配咸蛋黄、五花肉、花生，加入整颗鲜鲍鱼调味儿，再用香气浓郁的毛竹叶包裹蒸煮，竹叶清香渗入糯米，鲜鲍提香增鲜，成为当地独有的时令风味。
3: 我们是南方这个霞浦的鲍米饺，平常里面馅的是五花肉、胡萝卜，然后今天加了这个鲍鱼，口感是比较香，有的是包甜的，我们今天是包这个咸的，这个是米是糯米米饺，吃起来是比较糯吧。
2: 新鲜的鲍鱼还能制作出哪些美味呢？
4: 在我们霞浦呢，一种食材是可以做出千种味道的，那我们今天的主角呢就是我们的鲍鱼，那这一桌子的美食都是用鲍鱼来制作的，那我们面前的这一款是什么菜呢？
0: 这个是百香果干煎鲍鱼。

0: 进行分类，因此呢大部分它是稳定的茶官人其实是没有关系的，尤其是早期的炎症的情况下，或者说是非萎缩性胃炎合并的浅表的肠化生啊，或者说是稳定的肠化生，这个都没有关系。
1: 嗯，
0: 但是现在几乎所有的个人自媒体或者说是看似基层的医务工作者，他们都会直接的把它缩到了最后面一层。
1: 嗯，
0: 那这样的话患者的心理负担就很大，很多人就是觉得这个我开始走向胃癌的道路了。实际上有统计显示，我们从非萎缩性胃炎到萎缩性胃炎，从萎缩性胃炎到肠化生，从肠化生到异型增生，从异型增生再到癌变，它这个在20年之内肠化生的每年发生的这个癌变的比例是非常低的，它低于0.1%，这个几率是非常小的，而是20年累积这样的过程哦。所以说大部分患者是不用担心的，尤其是没有明显症状的我们只要随访就行了。就这么一个意思。
1: 所以大家不用太去担忧或说担心啊，就是肠上皮化生它会就是已经是到了这个胃癌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了。因为其实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哎呀，我好好的这个胃啊变成了这个肠子啊，因为有肠这样的一个字啊，就会觉得说啊，它发生了一个很异化的一个变化。但实际上就是在细胞层面它可能是出现了一些自我保护的机制。那自我保护机制如果是比较稳定的一个状态，它其实也是一种变相的保护了。不是说胃大面积就变成了一个肠子，那是万万不可能的啊。那所以大家在这方面我觉得确实这个徐主任也跟大家解答了这个疑惑啊。那当然我们也想问问，就是肠上皮化生他现在患病的人群多吗？是不是意味着比如说我年纪越大，因为我可能胃炎啊，就是在胃的当中进行这个炎症的反应的时候的话，我也不知道，我这辈子可能就肯定会有几次胃炎，我也没什么表现，那我就一定会有肠上皮化生，这个是可能的吗？
0: 哎，这个肠上皮化生的统计在老年人群和青年人当中比例是不一样的。确实老年人群肠化生的比例会更高一点。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胃啊，它的工作的腺体是 B 细胞和主细胞，这些也是由我们胃的主细胞啊，或者说是胃底的干细胞，它最后在环境下面分化成的这样的一种功能组织。那这种功能组织特别是表面的上皮细胞这种它在3到7天它就会更换掉一次。它有自我的生成的能力，有一部分的死掉了，有一部分就衰老了，那在年轻人呢，他的更新的能力就比较强，老年人的更新能力呢就弱，所以说肠化生既是跟炎症有关系的，也是跟衰老有关系的，那有一部分的高龄患者来说，他肠化生的比例就是比正常的年轻人来说呢要高很多，那还有一条就是这个肠化生如果说非常广泛，胃体胃窦它都发生了萎缩，都有肠化，这种按照比例来讲，我们就是说萎缩性胃炎啊，到了 C3 以上，到了 O1 到了 O2， 这种范围越广泛，那说明了它发生变化的部位就越多，它胃的功能下降就越厉害，它胃酸的分泌能力不行，处理毒素的能力不行，这种情况下它胃癌发生的几率确实要高一些。但如果是只有很局灶的在炎症的情况下发生的这种萎缩和肠化生，其实我们通过消除炎症它也能够使肠化生得到一定的逆转。以往呢曾经认为肠化生是不可逆转的，但实际上经过长期的研究发现，包括韩国的大队列的规模研究，和我们中国的研究都发现在长时间清除幽门螺旋杆菌，或者说是在较久明显的增高，这个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标准。当然日本人根据内镜的观察，他还可以对肠化生进行分级，对萎缩进行分级，这个是通过胃镜去发现，因为现在的胃镜技术啊进展的是非常快，胃镜呢开发的也非常的好，它除了有我们日常的白光以外，它还可以用其他的 颜色的光啊，

0: 来进行观察，除了有这种光以光的变化以外，它还可以进行放大或者进行电子染色来观察它表面的细微结构，通过这些细微结构以及以后手术以后的标本来进行对比观察，发现呢啊，这个放大的染色的内径有助于更早的流变，我们是要
1: 格外关注
0: 的。
1: 嗯嗯。
0: 不过呢，我们也发现有一些基层单位
1: 也不是百分之百，这个
0: 不是有些基层单位啊，喜欢打不典型增生这句话。其实我们现在在标准的术语里面，已经不再打不典型增生，而打异型增生，但是很多的不少的县级医院，我们江苏也不少的县级医院，苏南苏北的都有啊。
1: 是的，是的。
0: 他把原先的80年代、90年代的这种不典型增生的说法，还是用在这个地方。其实他看到的这一个地方的病理科医生看到这个地方细胞确实生长，是不是那么急性那么好呢？排的有没有那么整齐呢？长得是不是那么顺眼呢？分泌的东西好不好看呢？他确实在炎症的情况下他有变化，但是这是炎症背景下的不确定性的上皮内增生，但是你不能把它认为就是上皮内瘤变，他现在既不用上皮内瘤变这个说法，也不用异型增生的说法，也不用不确定性上皮内瘤变的说法，他用一个前期的老的名词不典型增生，这个给病人造成了过多的误解，这个是造成病人心理恐慌更重要的一个原因。
1: 会困惑
0: 啊，困惑，常见的行为，大多数表现就表现为消化不良，就是吃下去东西有点胀啊，胃的排空功能有点弱呀，消化能力差呀，这些表现，我们治疗的时候只需要把消化功能改善它就好了，然后自己正确的认识
1: 这个，做相关的一些复查，全面的来进行一个排查，来进行一个综合的一个判量，然后考量一下您究竟是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啊。这边还有人认为说脾胃不好啊，要天天喝粥养胃，这个喝粥能养胃吗？
2: 即使偷偷加了大量的白砂糖和其他的添加剂，喝起来甜的齁嗓子，血糖高的人碰都不敢碰。而咱们这一款入口只有谷物自带的淡淡的清香，不甜不腻，控糖人群也能安心喝，这才是真正的吃的健康。还没有来得及购买的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7101909 4007101909，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玉米选的是东北黑土地的优质黄玉米，日照足，颗粒饱满，自带天然的谷香，膳食纤维丰富，饱腹感强，能够温和的调理肠道，搭配的铁棍山药是药食同源的养胃食材，粘液蛋白非常的丰富，能够温和的滋养脾胃，改善胃胀，消化不良，食欲不振，再加上天然的葛根，富含葛根素和膳食纤维，能够帮助促进肠道蠕动，改善代谢慢、排便不畅的问题，还能温润清燥，缓解口干口苦，三者搭配，一养胃，二调肠，三饱腹，营养比普通的玉米糊全面的多，这也是为什么它的原料成本更高，价格比普通款略高一点的原因。一分价钱一分货，吃的都是实打实的食材。那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订购热线4007101909 4007101909进行订购，198元，今天到手11包啊，11大包，也就是110小包，每天1块多，让山药葛根玉米糊走进您的健康生活。更便捷的方式，您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4007101909 4007101909。

0: 醒来，
1: 尘封不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2: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假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

0: 中午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您收听。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农历呢是6月24。好，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怎么样。强台风白海豚要来了，它的中心位置呢是昨天下午5点钟位于琉球群岛纳布舒国，它坐着公交进城，而聚荣农产品呢是搭着地铁进南京啊，真的是太便利了，各种途径啊帮着农民卖。最近联合国粮农组织正式公布乡村认定倡议示范村名单，那我省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的蛇村作为农旅融合型乡村成功入选了，成为江苏省仅有的两个，南京市唯一的一个上榜村落。这个蛇村我去过，真的是特别的美啊，美得像画一样，特别是你要穿着那种古装在里边的话，哇，感觉自己就跟仙女似的哈。那么这个村从过去尘土漫天的矿山村到如今的小店林立啊，蛇村究竟何以是如何以小店经济来激活乡村振兴的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和大家解析。好，精彩内容马上为您送到。
1: 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农村，到农村匆匆的脚步追逐着梦想，这梦想或大或小，或远或近，都是前进的姿态，和勤奋上进的你一路同行。
2: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好，八月上旬正是我省瓜果飘香的时候，什么桃子啊、梨啊、葡萄、西瓜等等各类时令鲜果纷纷上市，真的是好开心是吧？当然这个时候也是果农最忙碌的时候，线上线下活力全开搞销售，丰收带来的增收
3: 鲜果精细分拣装箱，有条不紊地开展采收工作，田间地头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
4: 今年我们农场的夏黑已经开始正式销售了，今年夏黑大概能产个7万多斤，能有个20天的采摘期。今年我们还和浙江嘉兴的水果批发商签订了直供协议，果子可以直发嘉兴。
3: 精准的订单直供模式省去了中间流通环节，大幅提升了葡萄外销效率与市场竞争力。农场科学规划品种布局，通过早中晚熟葡萄品种梯度种植，实现错峰采收、分期上市，有效拉长产业链，提升经济效益。当前夏黑葡萄产销两旺，后续优质品种也即将迎来采摘期。
4: 目前我们的飓风、阳光玫瑰还有大概10天左右就可以上市了，近期日照强烈，

0: 高温天气给秋季蔬菜育苗生产也带来了严峻的考验。那我省育苗基地能否扛住高温的考验呢？那么市民秋季的菜篮子到底有没有保障呢？最近记者走进了徐州市规模化育苗基地，来实地探访高温下的秋菜育苗生产情况。
1: 走进江苏中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育苗大棚，阵阵凉风瞬间抵消似火骄阳带来的燥热。棚内一排排育苗盘整齐排列，西红柿、辣椒、黄瓜等各类菜苗清脆茁壮，长势喜人。据了解，该基地年育苗量达800万株以上，其中西红柿种苗占比90%。每年六七月份，基地启动秋季蔬菜育苗工作。这批种苗定植后，11月份起，各类秋菜就将陆续上市。相较于传统散户育苗，集约化育苗不仅省种子、种植成本低，还能有效规避病虫害，种苗品质与成活率更有保障。目前，该基地培育的优质种苗除供应徐州本地种植户外，还覆盖河南、安徽、山东等多个地区，辐射带动周边蔬菜产业发展。
2: 我们是标准化的育苗哈，主要是现在一个是遮阳系统啊，有我们内遮阳还有外遮阳，对，第二个是我们这个通风系统，风油漆和湿帘，再有一个是防虫管控哈，我们是这个周边吧都是严密的这个防虫网，针对于这个夏季高温强光闷湿啊，我们主要是依托我们这个标准化的这个设施，还有我们这个精细化的管理团队啊，克服这个夏季的高温的这个难题，运输高品质的，
3: 便农民解决运输困难，帮助企业降低物流成本。
0: 哇，真的是太棒了啊，为当地的公交部门点赞。那我手边呢还有一条新闻，聚荣农产品坐地铁进南京了。最近呢，在南京市交通运输、邮政管理等部门的推动下，江苏顺丰速运有限公司联合江苏凝聚轨道交通有限公司共同打造的凝聚城际轨道加快递这样一个试点项目顺利首发，这标志着南京都市圈轨道快递新模式正式落地运行。试点选取的是镇江的聚荣站和南京的马群站作为快件起运与卸运的站点，利用每日客流平峰时段开展运输。地铁呢，拥有专属的路权和高频的发车时刻表，运行稳定，不受拥堵干扰。对于经常收发快递的聚荣人来说呢，未来快递将会更高效，南京与聚荣之间半日达或者就可能成为常态了。那么对于聚荣当地的电商卖家、农产品商户来说，这个更是实打实的利好。葡萄、草莓这样的一些新鲜果蔬，可以通过轨道加快递的绿色通道，以更快的速度、更低的损耗抵达南京市民的餐桌。凝聚地铁客流有明显的潮汐现象，早上南京往聚荣，晚上的聚荣呢去南京，以及早晚高峰之外，这个地铁运力啊都有富余。那轨道加快递利用的就是地铁平峰时段的富余运力，相当于就是顺路带个货嘛，对不对？那你白这个没什么人，你跑也是跑，不如带点货啊，没有增加额外的列车和能源消耗啊，盘活既有资源的同时，还有望让物流成本降下来。这物流成本呢，是商品价格的重要构成，对吧？当这条地铁物流啊，它跑通了、跑顺了之后，成本红利最终就会传导到每一个消费者的身上。同样的商品，你可能会花更少的钱能买到；同样的运费，你可能会享受到更快的服务。哎呀，你看这两条新闻，我们把它放在一起看，真的是太棒了！我想每个人听到之后，内心都是要点个大大的赞。现在的一个公交，大家都知道，城市的公交，啊，现在大家呢开车的多了，再加上呢这个地铁啊也是满满的都是人，啊，这个坐公交的少了，那少了以后呢，公交怎么办？怎么去生存？哎，他们把触角伸向了农村，当然现在农村的公交呢也比较普及了，那农村的这个一个是公交可以带人，但是如果是这个车还比较空的时候，咱们是不是可以带菜呢？哎，又把我们陆河的一些菜往城里来运啊，这个也是大大方便了农产品进城，而且也节约了成本。另外呢，聚荣，南京到聚荣特别近啊，有地铁。那南京到聚荣地铁呢，它中间上下班的 除了高峰之外是平峰期，就人很少，那地铁呢就空着也是跑，哎，不如带点货吧。

0: 啊，就把聚绒的农产品往南京送，通过地铁运过来啊，太方便了，然后这个南京的其实一些东西也可以通过这个啊，往聚绒去销售等等啊。所以总之就是我们能够充分的去动脑筋想办法如何来通过这样的一些公共交通的方式来把我们的农产品以更低廉的价格运费把这个运费大大的打下来有更快的速度来到我们市民的手中。这个做法真的非常的人性化我们从内心来说我想每一个人都是举手称赞的。好，时间关系现在是午间的12:24。那稍后呢，我们听首歌，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大家呢继续来收听我们的乡村之声节目。
1: 嗨，我是主持人申琪，你想跟着申琪下乡去吗？快成为我的好朋友吧！我的微信号是14751806060，14751806060。

0: 新鲜农村农学小课堂开讲了。
1: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乡村之声。接下来为您安排的是农学小课堂，这个呢要从我身边的事儿说起啊。最近呢我嗓子不是一直不太给力嘛啊，所以呢我基本上每周都要到我们江苏省中医院去针灸一下。哎，走出地铁口我就看到

0: 奥瓦省众议院门口有个宣传牌，上面写着“道地药材还是省中好”。哎，当时我就纳闷了啊，我说咱们平时聊天不都习惯说，哎，什么这家店的味道很地道啊，都说地道啊，或者说这个人很地道，这个方言听起来很地道，我们都习惯说地道。哎，为啥一个正经的大医院非要写成道地呢？啊，是不是工作人员写错了呢？哎，今天就和大家来聊聊这个话题。其实我们常说的这个地道，地道它是一个万能的夸奖词啊，说到什么小吃啊、方言啊等等，我们会随口一说，哎呀，真地道，真好啊，是吧？意思就是很正宗，不假，靠谱啊。但是呢，中药啊，它是有历史讲究的，官方学名必须是道地药材。哎，那为什么把这字给颠倒过来说？为什么叫道地药材呢？在这里就要给大家科普一下啊，这两个字要追溯到唐朝。那个时候呢，全国是不划分省份的，最大的行政区叫道啊，叫道。朝廷呢会以每个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正值午餐时间，友情提醒，
1: 农民伯伯不容易，爱惜粮食不浪费。

0: 学习农产品知识，呵护舌尖上的安全。新鲜农村农学小课堂开讲了。穿越乡间小路，聆听田野歌声，呼吸清新空气，领略四季美好，跟着申奇下乡去。
1: 好，跟着申奇下乡去。最近呢，联合国粮农组织正式公布乡村认定倡议示范村名单，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省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的蛇村作为农旅融合型乡村成功入选，成为江苏省仅有的两个，南京市唯一的上榜村落。哎，从过去尘土漫天的矿山村到如今的小店林立，这蛇村究竟是如何通过小店经济来激活乡村振兴的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共同走进这座古村，探寻其蝶变的密码。
2: 驾车驶出南京主城区，沿山路蜿蜒30余公里，江宁区蛇村便在青山环抱中豁然显现。如今的蛇村常年游人如织，小店烟火升腾，可谁能想到其前身竟是个尘土漫天的矿山村。
3: 我们蛇村嘛，以前是靠开采石头为主的，那时候嘛是晴天一身灰，是雨天呢是一身泥。现在就是菜市场关闭以后嘛，我们现在逐步的以旅游为主，周边啊就是绿化也起来了，各方面环境也变好了，所以现在跟以前变化非常非常大。
2: 2016年前后，蛇村被划入生态保护区，境内矿山全部关停，开启了生态修复与产业重构的探索之路。
4: 以美丽乡村建设为契机，富绿矿山，垦荒修路，提升基础设施，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文化铸痕做生里子，坚持修旧如旧，保护明清古建筑群，挖掘历史文脉，同时通过文艺赋美乡村引入墙绘艺术、非遗体验等，让古村焕发新活力。
2: 生态底色有了，文化底蕴厚了，产业的种子自然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从过去的无人问津，到首家村咖飘出的第一缕醇香，再到百家特色小店竞相绽放，近年来蛇村构建起了咖啡加古建、田园、文创、非遗的多元场景，并将小店业态从单一的村咖延伸至了特色餐饮、手工文创、民宿等全链条温旅服务网络。截至目前，蛇村累计引入各类特色业态小店153家。2025年，蛇村接待游客达70万人次。
1: 整个的风景很优美，特别适合打卡拍照，然后那边村里的一些小吃店也很多，

个还有村咖什么的，现在村子里没有村咖，那就不叫什么时尚的村子了，哈哈，都得配一个村咖，啊，整体感觉很好。而且我记得我那天去的时候呢，还到了这个村子的村委会，我的天，那个村委会就很时尚，哎，真的用很时尚的村委会来形容，哇塞，我说这怎么像个咖啡馆似的这样一个办公条件啊，让我都惊呆了。然后里面的工作人员也都是很年轻的啊，这个95后00后的都有啊，看起来真的是让我都真的叫惊呆了啊，也希望大家去看一看，它的上面是村委会办公地点，下面就是一个咖啡店。好啊，这个米、大豆，对吧？蔬菜，不管是青菜还是辣椒、茄子、黄瓜，都很热啊。丝瓜、冬瓜也热得不行。有人说，那种在水里的莲藕啊、茭白啊、芡实啊，这些肯定它不热呀。它在水里，它热啥呀？热。错，它也怕热啊。高温天气啊，这个水温、泥温太高的话，它一样的会烫根。闷根，叶子就会发黄发软，会塌下来，会长不动啊。所以这个时候对于这些水生作物来说呢，也要给它再把水放深一点，多放水保护根系，而且要勤换水。高温期间能不能大量的撒肥料？不能啊，会烧苗的，只能简单喷点叶面肥，养养叶子，养养根就可以了。好了，时间关系，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0: 现在是晚上21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2: 一根钓竿钓起500亿的产业链，钓鱼是中老年人专属还是年轻人的社交新宠？钓鱼热潮背后到底存在怎样的魔力？路亚钓、巨物钓、垂钓还有哪些新花样？消费主张。

0: 不知从何时起，我们每个人的身边都多了几个钓鱼佬，他们带着各种不同规格的鱼竿，记录与大鱼搏斗的瞬间，把父辈的爱好玩成了一种新的社交货币和情绪出口。在社交媒体上，经常可以看到钓鱼佬们晒大鱼，这是一条近80斤重的超大杆鱼，由重庆钓者钓到的，那种喜悦都写满了脸庞。男子钓到大鱼挂车尾炫耀，开了2个小时专挑人多的地方去。在贵州铜仁，2公里的路，钓鱼佬硬是在路上炫耀了3个多小时。钓鱼热潮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魔力？一大早冒着30多摄氏度的高温，湖北武汉的胡涛和朋友就已经守在鱼塘边。此刻一条大鱼已经咬钩，胡涛正在岸上和大鱼周旋。
1: 这个鱼只怕是30斤了，至少。
2: 好大一个，好大一个。
3: 我们现在在做什么？
2: 我在遛鱼呀。
3: 遛鱼要给它遛累了才能给弄上来，是吗？
2: 对对对，要不然遛翻了。哦。不遛翻的话它会跑的呀，特别刺激。那不是多刺激了，你看这好大一个。哎呦，就是有点热。
3: 大概要守多久才能有一条？
2: 那看运气了。
3: 好的时候呢？
2: 好的时候1个小时都可以搞2、3个呢。
3: 那要不好呢？
2: 不好的时候打龟了呀。
0: 胡涛平时工作比较忙，但是只要有时间他就会选择来钓鱼。他今年36岁，别看他年龄不大，却已经有16年的钓龄。
2: 业余爱好就钓鱼啊，又没有别的爱好，一年

0: 鱼的原因，他其实就是工作中跟生活中的压力比较大。如果钓鱼的话，放空大脑，只盯着鱼漂，去看那个等那个上鱼的过程，其实很解压。就我个人而言的话，我觉得它可能属于一种精神按摩。
1: 对于高苗来说，工作家庭占据了他绝大部分的日常生活，垂钓是他为数不多留给自己的独处爱好。一方水塘，一根鱼竿，就能让他短暂抽离琐碎日常，寻得片刻清闲。
0: 鲫鱼、青鱼、鳊鱼钓的比较多，像鲤鱼什么的就钓的比较少，技术也一般，因为技术有限，而且出来他也主要不是说一定要钓到鱼，他是享受这个钓鱼的过程。
1: 在武汉远郊的一处精致钓场内，记者还见到了在钓友圈里小有名气的女钓手小小杜。她是一位90后，热爱生活的她把钓鱼变成了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2: 我觉得我一年在钓鱼上面要花好几万吧，因为我到处跑嘛，就是可以感受到每个地方的，不管是环境呀，还可以接触到每个地方的人呐，以及每个地方的文化这些之类的，就是在钓鱼。

0: 行招聘，毕业生与这个岗位提供匹配比达到了1:15。
1: 一边是产业匹配度高、毕业生供不应求的火爆场景，一边是亟待转型的开放教育。江宗这一组选手也是不主动吆喝，却始终被顾客围得满满当当。
2: 这个是多少？
3: 20。
2: 我们再考吧，我们自己的钱呢？
3: 再考。
1: 夜幕降临，街上的游客渐渐多了起来，三组选手也都进入了状态。售卖比拼过程中，各组表现旗鼓相当，很难看出高下。晚上8点，乔彬彬宣布比赛结束。三位考官对各组2小时销售额与剩余食材做了成本核算后，公布了最终结果。
4: 第一组，秦川、石清峰，你们的成本是183.7块，你们的销售额是314亿，总共盈利127.3。第二组，秦一飞、白冰，你们的成本额是303.8，你们的销售额是230，亏73.8块。第三组，刘星星、申浩然，你们的成本额是295，你们的销售额是500，整个利润是205，第一名就很显然了，那么就是我们的第三组，刘星星和申浩然。
1: 相同的时间，相同的规则下，三组选手的经营结果却截然不同。有人盈利205元，有人亏损73.8元，这背后的差距究竟在哪儿呢？这一组由于剩余食材较多，按规则都视为成本，因此出现了亏损，排名垫底，两人显然有些失落。那么他们是怎么复盘的呢？在京，真空密封包装成为标准半成品，烧烤店只需将食材解冻便可直接上架烤制。赵祖龙的这个半成品加工厂补上了岳阳烧烤产业化的关键一环。那么它的销售怎么样呢？
5: 23年的话，我们的生产一年的量是只做了1200万串，但是24年的话，我们就有增长在1700万。25年的话，我们的增长比又高了一些，做到了2800万串。
1: 赵祖龙算了笔账，工厂销量每年都有30%至40%的增长，2025年产值突破了5000万元大关。这里专业化、标准化的加工模式也成为了烧烤学院产教融合的实践课堂。
5: 学员也过来参观过，对这种分开式的加工也是很认可的。
1: 记者了解到，目前岳阳烧烤学院首批学员还没有结业，但主办方经过烧烤技能培训班的试水，正在计划开拓职业教育的更多空间，计划3年内培养1000名兼具理论素养与实践技能的岳阳烧烤新匠人。
6: 中职3年的目前省教育厅已经批了，今年9月份开学吧。
7: 叫什么专业呢？
6: 烹饪专业的烧烤方向。
8: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看到职业教育正在跳出传统课堂的局限，主动贴近民生，对接产业，把老百姓身边的手艺变成可学习、可复制、可创业的实。
9: 他和同学成立了惠山泥人创业工作室，和父辈印象中大师做大件、藏馆上珍品不同，他们瞄准的是00后的日常消费、情绪消费、社交消费，把非遗做成小、轻、萌、潮。由本校老师教授非遗理论课。另一方面，聘请惠山泥人的国家级、省级工艺美术师进校园，手把手教授塑形、上色、寓意的设计。
10: 如果你要奔跑的时候呢，你可以从头往前面领啊。我们这个是做了一个展
9: 日，在当地泥人博物馆，一边现场展示惠山泥人制作过程，传播非遗文化，一边展销泥人新产品，了解市场需求变化。这种走出工厂、近距离和游客、消费者互动的展销方式，也让学校意识到这是难得的实践学习好机会。于是学校鼓励还没毕业的同学利用节假日到展销现场，跟着已经工作的师姐一块儿学习、体会就业、创业，积累真实经验。
11: 受众群体啊，然后以及他们现在的创新的程度，对我们之后毕业设计啊，或者说我们之后的工作也是有一些帮助的。
9: 现场制作，近距离互动，让会展泥人从博物馆展品变成了文创产品。造型新颖，憨态可掬的泥人让不少

0: 游客驻足停留争相购买。来
1: 在未来这种一人公司的模式下面走出一条年轻人的道路。
0: 为了加快非遗人才向着职业化市场化的方向成长，当地企业联合职业院校推出非遗人加主理人加达人的综合模式，告别过去单打独斗手艺为生的传统模式，转向市场导向的现代团队模式，高效对接市场，
2: 组合在一起，不是之前的单打模式，现在是多元化的组合性模式。
0: 按照这一新模式，企业打造出了一款 Q 版谢志。谢志是古代传说中的神兽，象征正义，辟邪纳福。企业将其设计为符合年轻人审美的丑萌、可爱和国潮形态，兼具文化寓意与情绪价值。没想到上线即热销。
3: 是本身是神兽，它有一个古代一个法律的象征，比较公正正义。同时呢，它符合年轻人现在丑萌丑萌的 Q 版的一个神态。就是更加受大众的喜欢，现在是网上预售都是1000多。
0: 就在泥人厂的师姐们为新产品打开销路时，在校创业的李天乐也在忙着创作新作品，但他们面临的问题是产品设计不错，品质稳定，但如何提升曝光度，吸引更多年轻用户关注，实现线上增长呢？在学校的帮助下，团队邀请来已经毕业的师兄，拥有15年电商经验的熊云峰上门指导，学习爆款逻辑、联名思路和流量打法，对标当下市场热门潮玩，用小众破圈的路径找到适合惠山泥人的破圈方法。
4: 比如说这种有趣的，比如说跟现在比较火的苏超，对吧，联名的这种都是可以的，都是可以推出一个现象级的爆款。只要有就像当时的拉布布一样，只要有一群很小众的人喜欢，借助互联网的去推广，他就能把它冲到一个很大的赛道里面。
0: 在师兄的启发下，团队决定以惠山泥人为原型，创作一部 AI 动漫短剧，让泥人角色动起来、活起来，再加上一个生动的故事，用内容带动产品销售。
5: 再以惠山泥人为原型打造一部 AI 漫剧，大概是80集左右。现在大概是做了差不多10集。
6: 那大家可以看到漫剧，看到这个故事，然后通过学生做的作品了解到这个东西，才会去实地的再去寻找，然后达到一个这样的循环，就是我再去了解，然后再去做，再去了解，再做这样一个流程。
7: 故事是最好的载体。
6: 对，是这样的。
0: 借助数字技术、 AI 创作和直播电商，李天乐团队的目标逐渐清晰，打造属于惠山泥人的元宇宙形象与潮玩 IP， 做出一个符合年轻人审美、具有中华文化底色的国潮品牌，让古老非遗复活，从而打开市场。
8: 可能在 AI 漫剧上去制作
0: 还得把专业术语翻译成学生能听懂的语言，让学生学得快也学得明白。怎么让学生从易到难循序渐进呢？吴老师让学生从小物件做起。
9: 我们现在呢，就是针对学生快速的获得成就感嘛，我们就让他们做一些这些小的东西。我们是做了一些胸针啊，这反面就是一根针，然后这个毛毡布我们前面绣好了，然后后面贴款。
0: 传统乱针绣的作品尺寸都比较大，制作周期长，由于成本投入大，传统乱针绣作品动辄一副价格几千上万元，市场接受度不高，作品卖得少，也难让学生快速获得成就感，建立长期学习信心。而小作品的好处，一是价值相对较低，市场容易接受；二是小作品相对制作难度较小，学生比较容易上手。
10: 刺绣胸针的话，只要学好运色，然后稍微开点窍的话，大概一两个月可以，就是基本完成一个独立的作品。
0: 在乱
11: 活，让老手艺能更好地融入现代时尚与审美。当非遗不再仅仅是博物馆里的陈列，而是变成了年轻人手中的作品、背包上的挂件，这种传承才真正拥有了生生不息的味道。
12: 优以轻盈步履踏碎盛夏余烬，在蝉鸣渐息的夜里，为天地绘上第一笔清秋淡墨。立秋，民间有晒秋、秋忙会、秋收互助和秋天娱乐等习俗。

0: 此外，还有在立秋这天贴秋膘、咬秋、啃秋等习俗。立秋是由阳盛逐渐转变为阴盛的时期，也是人体阴阳代谢出现阳消阴长的过渡时期，因此秋季养生、精神情志、饮食起居、运动锻炼皆以收养为原则。在饮食上，可适当食用芝麻、糯米、粳米、蜂蜜、枇杷等柔润食物，以怡味生津。在凉风敲至、玉露初凝的立秋节气，米一座堂邀约您一同轻启秋日的门扉，赴一场桂子飘香的秋日之约。
1: 名医访谈一周精华，权威解答精彩重现，请您收听名医在线集萃。身边医院里的真实发生故事的背后有怎样的启迪与发现？身边医院故事，倾听来自一线医生的讲述。
2: 很多人都说呀，穿洞洞鞋哦，这是雨天的防雨神器，不怕泡水，而且呢不怕打湿，走起路来呢也很轻便，踩水的时候呢也毫无顾忌哈。
3: 也其实对脚部的这个就是压力还挺大的，就可能会有的人可能会就是像筋膜炎啊、足底筋膜炎啊这种，就是长时间的穿着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
2: 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说这个人的脚部出现了像前面说到的奇痒难忍啊，或者是水泡啊这类情况，我们应该怎么样来进行治疗？
3: 是这样子，首先呢，脚部我们常见的一个问题就是有很多人分不清说，哎，脚上我出现瘙痒啦、红斑水泡啊，或者是这个渗出啊什么的，有时候你搞不清楚到底是真菌啊还是湿疹，就是你有时候就是假如说是你是一个真菌感染。

0: 深度更深，因此在吃奶瓶的过程当中，它只需要动到，就是宝宝嘟这个嘴，动到的是我们口腔表层的肌肉群，而我们的母乳喂养它需要更深层次的衔接，需要到我们的舌头、舌根、咽喉、我们的中部和深层的肌肉，因此它是一个头颈口面肌的一个全系统的由浅到中到深的整体的一个协调运作，它其实是从肌肉的运作来说，它两个模式是完全不同的。
1: 这样一说哈，大家似乎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尤其是有哺乳经历的这个人群当中，可能已经隐约的感受到啊，顾主任讲的这些道理，表现出来的就是我们常说老人常会讲说这个孩子啊，使出了吃奶的劲儿，就是小朋友小宝宝吃奶的时候他满头大汗，然后呢有一种情况就是当含奶嘴之后啊，奶嘴吃多了之后，你再给他母乳去吮吸母乳，他就觉得非常抗拒，老人会讲说，
0: 你看他当然这个喝奶嘴那更来的容易一些哈，哎，所以他会抗拒，所以我们就知道其实这两种虽然都是喝奶，但是动作背后啊，其实调动的这个肌肉群是完全不同的，还包括呼吸还有发音，比如说有的人就是那个下巴壳后缩，对吧，就显得短下巴的那种啊，长期的我们的跟我们的呼吸跟我们的发音，我们只是看到了果，我们没有看到因，什么原因
1: 导致了他出现这样子的现象，其实最根本的原因都是在我们口面肌的发育一开始没有遵循一个自然的途径，是相关的。 我们这里也有听众有一些问题哈，也讲到了有一些母乳喂养不顺的情况哈，比如说就感觉宝宝吃奶实在太费劲了，总感觉他吃不饱，
0: 然后还有呢，就是他的衔接姿势也是特别别扭，家长也觉得挺每次喂奶也觉得挺痛苦的哈。那么这些现象背后是一些什么样的原因？首先呢，一个是觉得孩子吃不饱，这是来自于我们的成年人，就是父母、家长、爷爷奶奶，我们的自我的有一种冷，叫妈妈觉得我冷，有一种饱是觉得有一种饿，而是家里人觉得我饿。 其实呢，孩子我们一直在说我们的孩子比那个瑞士钟表它的还要严谨，还要遵循这个自然。为什么？其实孩子出来以后，我们看到好像是缩小版的我们，但其实他的能力远远不及，在这个过程他慢慢慢慢的去磨合。比如说我们孩子出生以后，他的胃只是从指甲盖一点大，慢慢的到一个这个小葡萄，然后再到我们鹌鹑蛋、鸡蛋， 它是容量在慢慢慢慢的进展的，它的胃的肌肉的能力也是在慢慢慢慢进展的，包括我们的神经系统。为什么刚刚就是我们说刚刚出生的孩子啊，每天的睡眠的时间可能达到20小时左右，它也是它的在慢慢的去复苏，它的睡眠周期大概在1到2个小时，在宫内的时候大概在20到40分钟，它是在逐渐的进化去适应外面的环境。因此呢，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所谓的就是希望这个孩子是叫做天使宝宝，一吃奶以后能够整夜的去睡觉，事实上从客观的角度来说它是不存在的，孩子出来以后他都有个慢慢的神经系统发育成熟的一个过程，他是从碎片化逐渐的能力得到了支撑以后形成了长时间的睡眠或者是工作的一个模式，这是他们一个递进的阶段，不是一蹴而就的。 所以希望我们的父母们在这个心理上一定要去充分的认识到，我们觉得的他没有饱或者是等等之类的，还有一个过度喂养，这个时候的他的胃，我们的肌肉群它相对来言，还有呢就是我们的一些低出生，就是足月以后的低出生体重儿，比如说我们说足月的话希望在5斤以上，那有的孩子呢可能不到5斤，也意味着可能我们的肌肉力量会受到一定的影响。那通过这样子的一些简单的评估以后， 那如果说觉得甚至是到了比如说我们说全母乳喂养到6个月，对吧，后面是添加辅食，哎，辅食吃的也不是很好，老是那个流什么口水，那一般情况之下有的是正常现象，也有的我们要去引起重视，去相应的比如说有儿童康复的这样子的科室去做专业的咨询，在我们的专业的指导之下，当然对于我们的早产儿也好，对于我们的就是低出生体重儿也好， 一定要第一时间早点去进行干预。当然这个方法的话不是我在家里面啊，家长先自主的在家里面进行口面肌的一些按摩啊，或者是等等之类的，要在专业的人员的指导之下去进行相应的。

0: 规范的一些康复训练。其实越早期去干预效果会越好，或者是也在我们的专业指导之下去看看宝宝衔接乳房的姿势是不是一个正确，对吧？学会掌握这些正确的知识，先做我们能做到的。如果更需要有专业性的，可以去相应的专业的科室咨询，咨询了以后，哎，一方面在康复医师的儿童的康复医师的指导之下去做这些训练，另外一方我们也可以居家去学习，在家里面帮助他去做这些训练。但最起码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开始的我们的让孩子自然的去衔接母亲的啊，亲就是母乳喂养，还有一个呢就是到了我们的添加辅食以后应该循序渐进的，不要就是过度的害怕孩子的能力不够，然后一直给他吃软糊的东西，啊，这个也是首先我们是要注意的。
1: 好，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可能在有一些朋友当中，他们没有通过母乳喂养这个阶段啊，对孩子这个口面肌啊进行一个训练，那如果这样的小朋友在后面的时候，比如说在能够进食之后啊，能不能有办法进行这个弥补？如果不能够的话，可能会对孩子的未来发育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就是这种口面肌的训练，它是属于一个在特殊阶段的一个，就是说可能这个阶段是做这个运动是最好的。如果这个阶段错过了，即便是你再有意识的去运动，可能都不会达到早期的那个效果。我们能这样理解吗？
0: 可以这样子去理解，因为是我们的颌骨定型的关键期是在出生以后的0到6个月。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可能他已经到了好几岁了，对吧？包括出牙的话一般也是在这个8个月，平均在8个月左右。所以呢，可能有的时候等我们发现这样子的问题的时候，其实往往其实早在之前就已经发生了。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但是不是说我们之前没有关注到，我现在关注就已经晚了，并不是这样。所以呢，上次那个家长我也跟他说了，我说首先现在我们要去做的事情是什么？第一个，放平我们的心态。我认识到了，我们也评估过了，孩子的神经系统的发育没有问题，不是担心他说话迟，或者会担心他神经系统发育有问题吗？首先第一个这个排除了，因为他已经去儿保科评估过了，这是一个好事儿，对吧？第二个的话，我们就是要认识到我怎么去，就是往更好的方向去发展，包括我们在经常在说话。可能我们看过就是真正的大家，他跟小朋友说话的时候他会蹲下来，他会观察孩子的，就是观察模仿能力是非常非常的强的。我说你让他看到你的语言在发生，只是让他去观察，你跟他说话的时候跟他对视，蹲下来让他看到你的口腔的这些变化，他会跟着去模仿。第三个呢，我说你如果说观察到一段时间以后他的这个方面的能力还是弱，还有就是进食，他们家一直吃软糊的东西，1岁多了，我说现在不要这样子了，包括一些碎的菜叶子或者是一些肉末等等之类的，不要都打成糊糊，对吧？按照他正常的进食，相信他，当然要循序渐进的慢慢来，给他一个很好的生活化的训练。还有个，如果还是不行的话，可以去找我们的口面肌儿童的训练师去进行一个康复训练，都是可以的。所以呢，就是我们的颌面的颜值的这个变化，包括我们的呼吸，它可能要一定的时间，还有最先家长关注的往往都是语言发育的问题，还有就是进食的障碍，觉得孩子瘦，老是有点颗粒感的东西他就吞不下去，说他不行啊，他就是吞不下去，好多妈妈或者是家长会这样子来有这样子的反应。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想我们还是从我们改变自己的，就是哺育或者是对孩子的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的一些方式，更多的让他自己去体会，还才能够有助于我们这些能力的一个发育。
1: 好啊，我们接下来呢也来继续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啊。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有相关的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热线和大蓝鲸 Live 来做现场的互动。我们这里呢有一个出生15天的宝宝，是个小男孩，他说呢这个宝宝呢吃母乳的时候总是吃吃睡睡，一顿奶啊要快折腾1个多小时，想问一下这个是妈妈的奶水不够还是他的嘴巴没有力气？
0: 是这样子的，首先有一个，我们看到妈妈的乳头，其实你除了乳晕是黑色的，乳头颜色也偏深，其实你看不到。那么我们宝宝吸的是什么？其实是我们的乳腺管， 比如说我们打比方，它有15根像头发丝一样细的小管子，我们自己想象一下我们自己，而且它的运送的路径都是比较长的，对吧？如果说让你同时去吸住这15根很细的小管子，我们自己是不是也要歇一会儿？所以它会吃一吃，停一停，来补充我们的体力，休息一下，但不代表它已经吃饱了。所以他会吃一会儿歇一会儿，吃一会儿歇一会儿，所以他是很费力的一件事情。首先这个是正常现象，而且呢其实我们建议的是在前3个月，这个妈妈就像袋鼠妈妈一样，这个孩子是跟我们密切接触的。还有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重要的意义，是我们安全感的建立。因为孩子在妈妈身体里面的时候，10个月的相处，他闻到的是妈妈的味道，听到的是妈妈的心跳，而且他是一个在黑暗的嘈杂的被包裹的环境里面，他出来以后我们看他眼睛睁开来了，其实他看到的只是在20公分以内黑白对比色，鲜艳的红色，人脸有模糊的影像，所以他更多的是靠我们的嗅觉，还有靠我们的味觉，还有靠我们的听觉去来寻找我的这个安全感，他去找到那个熟悉的原来的那个地方，所以他跟妈妈去频繁的去接触。不要我们的认为就是哎呀他吸了这么长时间就说他这个不行，而更多的是第一个，我们评估一下我们吸吮的这个衔接的部位是不是衔接的充分了，还是只是吸住了你奶头的表面，它吸一会儿奶头就滑出来了。如果它只是在休息一会儿，按正常的，如果它衔接的姿势很正确的话，它只是你有松开来的感觉，但乳头不会掉出来。如果说乳头掉出来，往往说明它只是衔住了乳头的前面的肩部，并没有做深层次的衔接，它更容易往下脱落。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首先第一个评估的是它吸吮的深度有没有吸吮到我们的乳晕，含接的是不是充分，这个很重要。第二个的话就是要有就是所谓的耐心，知道这是孩子第一个对于我们的熟悉的场景的需求，它安全感的建立，它更多的是对于母亲这个角色或者是这个身份的，他觉得是他唯一的绿洲，安全感的来源，外面的一切他其实是觉得是不安全的，他在妈妈的身边才有安全感。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母子依恋的一个重要阶段，也不是什么不好的事情，
1: 这个不能太着急啊。
0: 对对对，
1: 宝宝
0: 还有就是每一个对孩子不一样，有的孩子可能吃个20-30分钟他就吃饱了，那有的孩子呢可能时间长一点，但我们要规避的是一点，不要让孩子闲着奶头睡觉，他慢慢也会习惯性的啊，就是在妈妈身边待的时间特别长啊。然后其实医院他们都能做到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小的手术，只是在门诊就可以去做，把这个，而且越小相对来说舌系带没有那么厚啊，相对更好修剪口腔。医院的话应该都有这个能力或者
1: 习惯，比如说大量出汗之后呢会猛灌白开水啊，结果发现越喝好像越没力气，甚至会出现头晕恶心这种情况，这是因为单纯补水会稀释血液中的钠浓度，反而还要避开一个误区啊，就是不要一次性豪饮啊，这会给我们的心脏和肾脏带来额外的负担。再来说一下水溶性维生素啊，这是容易被汗水带走的营养，大量出汗之后呢容易加速体内水溶性维生素的流失，其中最需要关注的就是 B 族维生素和维生素 C。 B 族维生素中的硫胺素参与能量代谢，缺乏的时候啊就容易感到疲劳，食欲下降，核黄素则是关系到皮肤和黏膜的健康，缺乏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得口角炎。全谷物、瘦肉还有豆类，这都是补充 B 族维生素的良好来源。维 C 啊大家知道哈，能够促进铁的吸收，但是呢在高温应激状态下维生素 C 的消耗就会增加，而新鲜的猕猴桃、草莓、青椒或者西兰花都是夏天获取维生素 C 的优质选择。再来说一个优质蛋白啊，这是 修复于免疫的基石。高温天气啊，食欲普遍会下降，蛋白质摄入啊容易不足，而出汗本身呢也会带走少量含氮物质。蛋白质是维持肌肉量和免疫功能的必须。

低营养素，缺乏的时候呢，身体修复功能就会下降，就容易出现疲劳。选择蛋白质来源时啊，应该优先考虑容易消化的优质蛋白质，比如说鱼虾蛋豆腐和酸奶。过于油腻的红烧肉啊，或者是烧烤，一般呢不仅会加重湿热感，还会增加消化负担。需要注意的是，蛋白质摄入不是越多越好啊，过量蛋白质在代谢过程中会产生热量，反而会。

0: 也是一个积极的一个信号，也就是说升级类的消费需求啊，绿色消费需求以及这个下沉市场它扩张的是比较快的啊，那说明我们整个在消费端的结构呢，它其实已经从有没有转向了好不好，
1: 应用有效助力企业提高效率，降低物流成本。在河北唐山的金溪钢铁厂区，记者看到一辆辆货车正有序入场拉货。借助今年改造升级的大数据智能调度平台，通过 AI 运力的智能调度，车辆也无需扎堆排队，入场时间精准到分钟级。
2: 以前是车等货，现在通过数据啊，可以直接找到货源了。
1: 车货匹配效率提升的同时，平台还引入 AI 视频监控等主动安全技术，可实时监测数百辆在途车辆的情况，一旦出现异常，5分钟内就可以进行智能。

0: 预警，并启动响应。
1: 原来的话呢，我们的调度呢，一号人工效率低，同时的话呢，还容易出错。现在的这个系统的话呢，使我们的整个的物流的这个进出的效率呢，提高了一倍以上。我们的空驶率，由原来的30%降低到了现在不到10%。
0: 今年上半年，数字化平台建设加快推进，铁公联运网络货运平台整合优质运力资源，实现线上线下运力高效匹配。上半年，重点物流企业供应链合同订单量增长12.1%，一体化物流业务收入增长40.3%。此外，无人驾驶运输车等新型装备也在加快应用。在内蒙古甘旗毛都口岸，数十台无人驾驶智能运输车正有序穿梭，高效作业。车辆依托磁钉导航系统自主往返，搭配口岸智能化通关系统，在智能卡口仅需几十秒即可完成全流程快速验收。口岸配套仓储设施同步完善，在无人驾驶运输车通道旁建成两座智能化煤棚，不仅可以实现进口物资高效存储，更推动口岸从单纯过境运输向落地加工转型。目前，甘旗毛都口岸正加快构建绿色多式联运体系，全方位完善跨境物流运输网络。
2: AI 开始参与到智能调度，数字平台推进了铁路公路联运的模式。那目前数字融合给物流业都会带来哪些新的变化？谢所长来说说你的观察。
3: AI 和数字平台的深度融合，其实它是实现了物流系统的一个系统性的一个重塑。就这一变革，它不仅仅是体现是在一个单点效率的提升，它其实实现了一个全链路的整个的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变革。比如像 AI 调度，它原来只是一个辅助工具，现在已经升级为了一个自主决策的一个大脑。就是过去我们的物流调度可能更多依靠这种人的经验，调度员的经验，但是现在这个 AI 调度它已经能够完成一个实时接管这种各种复杂决策这样一个角色啊，它就让车呀、货呀，包括我们的这个路等路场等等这些各种要素能够实现自主的协同啊。再比如说像这个货运平台，它其实也在加速 AI 化，比如像我们满帮集团，它就把这个AI 的智能体
4: 通过这样一些这种无人化的设备的使用，你基本上你可以看到，原来可能是白天可以操作，现在是24小时可以操作。原来呢，可能只能说在某个环节去使用，现在基本上是很多的环节都在使用。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觉得你像这样一个智能科技的使用，在这个点上，对于我们每一个物流环节来讲是非常有关键作用的。那其次就是我们讲这个物流网的整个的这样一个调度、协调和管理来讲，其实也达到了很好的智能化。因为你像看到在这个物流行业，我们特别强调这个一体化的供应链服务，也就是说不是说我们大家各自的去进行操作，而是说怎么形成一个合力。过去的话，这个可能很难协调，特别是大规模的高频次的这样一种物流的调度和匹配。那现在的话，你可以看到我们通过这种智能技术的使用，达到了很好的效果。因为一个物流的这个行业，它涉及到这个环节非常多。你像我们经常讲的这个前期的你要统筹和规划，还有我们讲这个运输、仓储、装卸等等这些环节，就是每个环节其实都是要环环相扣。那在这个方面，我们在这个智能技术的应用方面就能达到很好的效果，解决了我们看到的一些比如这个等待啊、空驶啊，还有我们讲的这种重复的装卸、盲行不均这样一些问题。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其实能达到很好的效果。
2: 那我们再来看一组数据。15-5时期，我国将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由现在的91%提升至95%，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的交通基础设

0: 觉得未来我们物流业降本增效的新的这样一个潜力该如何深入挖掘？
1: 我觉得未来物流降本增效的这种空间挖掘可以从技术赋能、组织提效、系统重构等等多个路径协同推进，打一套组合拳比如
0: 近期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表示，在物流网建设方面，织密城乡末端物流设施网络，加快发展数字化、绿色化物流设施设备，推动物流网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前不久，交通运输部也表示，15/5/17将实施新一轮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提升行动，打造1000个左右的多式联运节点。物流通则循环畅，流通兴则百业旺。一张全域融通的现代物流网络，将护航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释放新的活力。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央视财经评论，再会。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煤电占比首次跌破50%，可再生能源占比首超40%，电力系统迎结构性转变。
2: 新能源发电出力超过6000瓦，贡献了40%以上的高峰出力，油力支撑了五高峰的电力平衡运行。
1: 从补充能源走向电量主体，新能源产业链挑战与机遇并存。
3: 有了它，我们的新能源传输通道就像装上了一个智能的水龙头，让更多海量的新能源跨越2000多公里送到我们的浙江地区。
1: 煤电占比首次跌破50%，绿电如何持续壮大？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主持人马洪涛。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电力市场。国家能源局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六个月我国煤电发电量为2.5万亿
1: 的提升，我们的光伏制造的成本不断的下降，成了一个经济成本碾压的一个比较的优势。那这里面包括像我们今天整个这个风光装机，在2026年6月底的话已经接了总共的这个占总装机的一半，甚至包括可再生能源总装机量也是占了60%。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新增装机的话，我们未来这个趋势，像刚才董老师和我提到的，它是一个持续性的。未来这个占比可能有的机构统计，可能今年的话能超过43%。所以这一块也是非常重要的。那除此之外，41.2这个含金量不只是突破了40这根线，它也撞破了煤电50%的这条防线，当然这是有意义的这条防线。这个防线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一个跃迁，标志着咱们中国电力过去煤电为主，然后我们新能源为辅，进入了一个新能源开始调大梁，而煤电可能做保底的一个新的阶段。
0: 是，
1: 所以我说这是一个历史的一个交叉点，非常的重要，非常有战略意义。
0: 而且不仅仅是数字的变化，我们看到表述也在变化。日前刚刚发布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规划当中提出来啊，要推动煤电由基础保障性电源转为支撑调节性电源。那么这个支撑调节替代基础保障这样四个字的变化，段院长，你觉得意味着什么？
2: 这个字它的意义是非常大的，是吧？就是都看大家听起来比较绕口啊。实际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过去中国的这种发电，我们说是来源很多，比如说我们可以说有这个火力发电，是吧？有这个非火力发电，是吧？那火力发电里边，其实我们国家来说很特殊。火力发电其实包括什么呀？包括煤炭发电，包括油发电，也包括天然气发电，还包括生物质燃烧发电，
0: 包括垃圾发电。
2: 对，垃圾是生物质嘛，是吧？
0: 对对对。
2: 那实际上中国所谓的火力发电，过去可以说99%都是煤炭发电。它是基础中的基础。那我们过去整个电源结构主要就是我们讲火力发电为核心，
0: 对
2: 对吧？大头70%-80%，里边呢又是99%，大体上又是煤炭。那所谓这个叫非火力发电，其实我们过去还有一部分哈、比如说核电有一部分，我们还有一部分水电，
0: 对，
2: 但是它的占比都是很低的。那刚才你说的这句话，
3: 越山海把戈壁的光伏光热，草原的大风，西南峡谷的

0: 激流送往用电需求巨大的东中部地区。这样一张纵横东西的电网，不仅能稳稳接住高比例的新能源，还能通过各种储能电站、虚拟电厂、智能微电网，对电力进行安全、高效、灵活的调配。
1: 新型电网跨越山海，目的就是要解决资源匹配的不平衡。那么随着风光装机和发电量持续的创新高，会不会带来一些新的考验和挑战呢？董院长，在你看来，哪些考验和挑战是迫在眉睫的？
2: 我觉得就是前面我们已经讲了，就是说我为了实现双碳目标哈，我要建设新型能源体系，要构建新型电力系统。那刚才说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是一个新型电力系统的问题。新型电力系统呢，就是说它的和以往的电力系统它的区别是什么呀？它加了一个储，原来我们讲的电力系统叫原网核，
1: 对，
2: 就是电源电网和
1: 负荷，
2: 现在是原网核储。
1: 对，
2: 就是储呢就非常关键了。
1: 嗯，
2: 为什么储非常关键呢？因为我的电源结构发生改变了，原来煤炭它是一个稳定性的电源，它不会出现什么随着季节呀、天气啊或者时间的变化发生变化，
1: 对，
2: 它是稳定性电源。
1: 嗯，
2: 那我如果是以可再生能源为主，比如说风光、水，以它为主了，那这里面就有一个不稳定性的问题。
1: 没错，
2: 因为它是你比如说天气好了它可能发的多，或者有风的时候它可以，
1: 跟我们的用电需求不够匹配，
2: 它不匹配。那这个时候呢，你必须有大规模的储能。
1: 对，
2: 所以说整个新型电力系统

0: 悟。通过头上植入的脑机接口产品，张先生仅凭意念就控制气动手套缓缓地抓起了木块，并保持了一分多钟。除了帮助运动障碍患者重建与物理世界的连接，脑机接口也在重塑感官。
1: 赵院士，十五规划把脑机接口列为六大未来产业之一，您怎么看待把脑机接口放到这么高的位置上？
2: 是这样，十五五把这个脑机接口放在这个未来产业六大的产业之一。另外呢，这个我们国家的国民健康2030年又把这个我们定位是要经过2035年健康中国，而且呢，计划在2030年我们国民的预期寿命将达到80岁。那作为一个神经科的医生，我就想介绍一下，目前神经系统的疾病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去年年底呢，这个世界卫生组织 WHO 公布了一个神经病这个国际的一个现状。提到了全球人类的40%人口，也就是30多亿。受到了神经系统疾病的影响。那这些神经系统疾病包括什么呢？首先是脑卒中，就是我们平常说的脑出血、脑梗死。还有比如说像渐冻症、像帕金森等等。那我们国家呢是人口大国，所以我们国家的脑卒中的病人为数也是很多的，每年新发病例将近400多万。另外我们还有10万的渐冻症，这些疾病到目前为止没有什么有效的药物，一些康复的手段也不能满足这些病人的需求。因为这些疾病造成的这个残疾，我们国家将近8000多万，偏瘫截瘫的病人1700多万。那这些病人怎么办？所以呢，脑机接口正好是为这些病人的诊断治疗另辟新径。所以国家呢把它写进了一个这我们十五五的这个未来产业，开展脑机接口这个工作。临床研究是很有必要的。对于健康中国这个高的目标高了。我们吃一片阿司匹林马上退烧，我们长了一个肿瘤我们切除了病人就治愈了，但是脑机接口不是这样的一个过程。装上以后是要一个训练的过程，一般的来说要1个月到3个月。所以所谓的门槛儿，也就是一个是要训练，再一个就是不是任何病人都可以接受脑机接口治疗的。
1: 刚才您给我们讲到了我们的脑机接口分为非侵入式和侵入式两种技术路径，
2: 是
1: 目前不同的技术路线在中国各自取得了什么样的突破？继续来看总台记者的采访。
0: 今年3月，由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牵头临床试验的植入式脑机接口手部运动功能代偿系统正式获得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这是全球首款获批上市的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4月下旬，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的手术室里，完成了一场面向全国100余位医生的侵入式脑机接口植入手术直播。一枚厚度仅为微米级。

0: 如同糯米纸般柔软的128通道电极被精准贴附在一位四肢瘫痪患者的硬脑膜外，这意味着我国自研的侵入式脑机接口系统北脑一号迈入注册临床试验阶段。
1: 张先生，我们知道在不久前有一个临床医学的一个论坛，您提到了这样一个观点，说最快大概在明年，我们的北脑一号就要在全国的三甲医院做临床应用了。
2: 是。
1: 北脑二号今年下半年也要做试验了。
2: 是。
1: 您觉得照这个路径发展下去，我们有什么一定要突破的瓶颈技术吗？
2: 是。从目前我们做这个脑机接口，不是我们国家，在国际上，包括美国，这个脑机接口在临床的应用还有几个瓶颈。
1: 嗯。
2: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侵入式的，不管是半侵入式还是全侵入式，存在着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那个电极放进去以后，会不会被我们人体的免疫反应包裹？所谓的免疫反应，就是在这个电极上，因为我们人的本能，就任何异物进去以后，它都有个免疫，它要有这么一个反应。这是我们正常人都具备的
1: 排斥，
2: 排斥，对，都有这么一个正常的这么一个生理过程。如果把这个电极包裹了，这个电信号还能不能传出来？
1: 嗯，
2: 这是目前的一个瓶颈。再一个就是目前这个还没有一个规范化的临床的指标，
1: 嗯，
2: 和这个设备就是脑机接口设备的这些标准，目前还没有。
1: 嗯，
2: 还一点呢，就是现在脑机接口这是个人的隐私。
1: 嗯。
2: 包括我脑机接口在做的过程中提取的这个信号，在提取这个信号的同时，病人的其他的一些信号，电信号也会采集出来，比如说我的心理活动，比如说我的各种各样的想法，它可能提取出来，这是属于病人的隐私。这个隐私是谁来保护，谁来管理这个？
1: 嗯，
2: 这都是目前我们还没有解决的问题，也就是我们提到伦理和法律的问题。
1: 嗯，
2: 所以这些在将来推广的过程中都需要逐渐的建立。
1: 您刚才说到我们病人的想法能够解析出来，这个想法是特别具象的一个想法，还是可以解析出一种情绪？比如说我想到了过去一件很高兴的事儿，是能解析出高兴，还是能解析出这件事儿？
2: 没问题。这个在 Stanford 去年他们有一个病例，就是脑机接口，他本身做脑机接口是希望解决肢体运动，但是在提取信号的时候，他就发现了很多跟这个手的运动无关的信号。
1: 嗯，
2: 就是我们想的心理的活动，就跟我们现在在交流，
1: 嗯，
2: 我们是在讲脑机接口这个节目，
1: 嗯，
2: 但是你可能不知道我脑子想一会儿回去会不会堵车，
1: 嗯，

0: 技术规范，提出中国的这个指南，这是可能的，因为我们数量大。比如说北脑一号，我们今年上半年就可以完成30多例，将近40例。
1: 嗯，
0: 年底我们就可以总结。

0: 计和人工智能的结合，这个技术你就可以可见，煤的设计在2018年和2024年两次分别获得了诺贝尔的化学奖。
1: 嗯，
0: 从这几年发展的非常快，特别是2024年人工智能辅助的煤的设计。那么从细胞的这个设计来看，过去我们细胞代谢途径有非常多的可能性。
1: 嗯，
0: 过去也是靠什么？靠实验，靠经验。
1: 嗯，
0: 现在来看呢，我们就不是说靠实验靠经验了，我们是靠什么？我们是靠人工智能的大数据的分析和计算优化。最典型的，我们已经做出了数字化细胞工厂。这数字化细胞工厂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把所有的细胞代谢网络已经变成数字化了，这个虚拟的数字化细胞工厂就不用你自己去做实验了，我们可以靠计算机在里头给你走哪条途径最佳，哪条途径遇到什么样的问题他都会碰到。所以这样我们设计出来的，你就直接按照这个实验去做就能做出来了。
1: 嗯，
0: 这样可以节省的人力和物力来看，可以是几个数量级的下降。
1: 嗯，
0: 所以过去我们有时候设计一个细胞经常要耗几年时间，一个学生做毕业论文的时候他3年只需要能改造出一个细胞就 OK 了，现在可能就用1-2个月 OK 就可以了。
1: 嗯，
0: 所以这就是人工智能赋能，人工智能给生物制造的增添了新的翅膀。这个里头我们就说产生了什么呢？叫倍增效应。未来人工智能和生物制造结合，可以说是真的是生物制造从研发到产业化的周期可以大幅度缩短，而且还可以节省大量的人力和物力。
1: 您在从事科研和一线教学经历非常的丰富，您能不能给我们总结和梳理一下，您觉得在未来一段时间会对我们的健康产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的生物制造？
0: 好，可以说生物制造未来对健康产业啊是非常重要的影响。这里头我就简单的总结几点。
1: 嗯，
0: 第一，可能未来大家看到的很多的一些过去用的传统的一些化学合成药物，可能都要用生物制造来生产了。比如说我最举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我们降血压的这个药物，比如说我们的他汀类的药物，现在已经用生物制造非常便宜的可以生产了，它绿色、低碳、环保，这是一个过去传统产业的升级。另外一个就是过去传统产业没有的会产生了新的赛道，最典型的我觉得有一个大家可能看到的，比如说我举一个随便举一个例子，我们的冬虫夏草。冬虫夏草大家知道都是在西藏这高原挖出来的，
1: 嗯，
0: 对自然生态损坏是非常大的，破坏作用非常大的。那么现在来生物制造呢，就可以把这个冬虫夏草我们用生物制造的方法来生产出来。这个里头我觉得非常重要的，这是我们健康的一些过去没有办法靠工业模式生产，是靠农业模式生产的。第三种呢，我觉得就是过去还有一种是一种这个动植物提取的一些，它也能够非常便宜的受惠于我们的老百姓，大家深切感到的。我就要举例子，比如说医美行业，过去医美行业的我们的天然保湿剂，就是你的护肤品用的保湿剂是透明质酸，我们还有一个护肤品用的非常重要的活性成分是胶原蛋白。
1: 嗯，
0: 胶原蛋白过去都是从骨头里头、从猪皮里头或者牛皮里头提取的，它非常的昂贵。普通的化妆品有的时候不一定加有这透明质酸，所以你会发现眼霜为什么特别贵，因为眼霜含的透明质酸含量最高。
1: 嗯，
0: 过去是动植物提取的，现在我们已经用这个生物制造的方法把胶原蛋白、把透明质酸由几万块钱一公斤都变成了1-2百块钱一公斤。所以这个老百姓现在你能感觉到，比如说你卖的这个面膜，哎，就会很便宜很多，你的化妆品也会很多。这是老百姓我们生活中的健康有关的，这些都可以。
1: 我看到一个报道说，我们的生物制造整个全球的产业规模大概是1亿级的一个赛道，中国处在什么样的水平上？我们未来的努力方向和发展方向是什么？
0: 好，现在呢，就是有关的机构啊，预测在本世纪末的时候，生物制造整个的产业的产值会到30万亿美元左右，它大概占到了整个制造业的产值1/3以上，而现在全球。

的整个生物制造的产值情况来看呢，不到8万亿美元，以美国为主，美国差不多接近不到5万亿美元左右。另外我们国家是多少呢？现在来看呢，做的工信部做了统计，大概现在的为止就是2年之前我们统计只有1.1万亿，去年的情况我们也就是在可能不到1.5万亿左右，1.3、1.4万亿左右。所以我们非常希望，也是完全有可能，这个成为我们国家一个新的未来产业的发力点，可能我们占有重要。

0: 我的去过几次胖东来，我觉得呢，如果说它是六 A 景区的话呢，至少呢，它比很多五 A 景区的人多，这是我能感受到的。刚才刘老师您提这个中国式的沃尔玛是吧？我觉得呢，胖东来做成确实它做成了我们中国特色的沃尔玛，这是没问题的。我认为呢，与其把它比作我们的景区，实际上我认为呢，胖东来给我们零售业的一个最核心的一个启示，是它是回归或者说是重构了我们零售业的本核。它是什么呢？我零售业实际上应该是需要用信任资产来推动供需衔接的。胖东来呢，我去了胖东来，我就发现呢，实际上呢，它用它非常极致的品控，还有呢，就是它的价格的透明化。包括他在后边呢对员工的这种极度的关怀，传递给我们消费者的实质上是大大的增加了我们对这个企业的信任。零售业它有一个特点，就是我每天都得去，如果我的对你有怀疑有信任，觉得你可能坑了我，价格不透明的话呢，实质上供和需的链条被打断了。它还不像我们买一次大宗买一次车，可能我通过广告，通过我跟刘老师的这种交流，我可能就能决定了。所以我觉得呢，胖东来呢实质上是打通了我们在人人服务上的一个资本作为隐性资产的这样的一个逻辑链条。它不仅是对零售业，实质上呢我们最近呢也在要提出来要拉动服务消费，要把服务消费体验经济做上去。我觉得呢，实质上胖东来呢在告诉我们的所有的商业，包括我们的服务经济，实际上要把信任这个资本把它做上去。我们未来零售业的上市，我们上的是商业的资本，但是支撑这个商业资本呢，实际上是零售业的信任资本。
1: 对，你说到上市啊，这次意见中也是有一点是特别赢得市场和投资者的关注的，就是意见明确提出了要支持符合条件的新型优质零售企业上市。刘老师，这个新型优质这个标准该怎么界定？这样的意见提出了之后，是不是也会意味着未来我们的大型零售企业的 IPO 会更加的顺利？
2: 对，其实我觉得整个意见里面最具含金量的就是这一条，因为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面，事实上形成了就是商业类型的连锁商业，商超也好，餐饮也好，它是没有机会或者是很少有机会在我们的 A 股上市的。那么由于这样的一个现实呢，就导致大量的资本的话呢，它就从这个市场里面撤出了。因为本来呢，这个连锁这个零售的话呢，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资本市场的一个受欢迎的这样的一个标的，也就是说它有品牌效应，有稳定的现金流。你比如说像纳斯达克当年成立的时候，本来是为了给科技企业赋能，主要是扶持科技企业的，但是他开了一个口子，就是特别欢迎这些连锁商业的这些这个来他这块上市，就是因为他的商业模型其实很好。但是呢，现在呢，我们如果现在把这个条件好的经营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些连锁商业的企业，或者是其他一些服务类型的企业的话呢，有上市的通道，这样的话资本就会进来。那么这样呢，就会有了资本的话呢，那么这些企业的话呢，就会它的经营的话有更多的钱。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会能够它有钱的话呢进行迭代、进行改造。那这样的话呢，就能够打造出来更具竞争力的这样的一些商业企业。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个，如果要是这一条真正能落实到，如果我们能看到，就是包括这样的上市，包括 REITs 是吧？
0: 对，
2: 也就是说，这个它能够把一些商超的物业，然后的话呢，能够上市，然后呢，大家去购买的，它相当于它获得它的租金回报嘛，这样的一些金融方式的这种辅助了以后的话，我是觉得就真的能够让中国的这种线下零售啊，能够有上一个台阶的这种可能性。
1: 那我们再来关注意见中的另外一条，是健全一体化的监管机制，统一线上线下促销等行政检查和处罚标准。魏老师，根据这样的一个表述的话，我们是不是能看到在监管层面出现了一些思路方面的变化，到了执行层面现在又没有存在一些阻力？
0: 实际上呢，这一次的新政的出台，监管也是一个重头戏。我们以往呢对线上线下的监管呢，相对的是单管的这种监管，我们或者叫分类的这个监管，但是这一次已经明确的提出要进行一体化的监管。刚才我也说了，通过一体化的监管呢，我线上的企业或者线上的平台来进行监管套利的这个空间被大大的压缩了。

0: 我们现在呢要通过新政呢，我们明显能感觉到它实际上是要拉平线上线下的这个监管的尺子。那么线上的企业同样呢和线下的企业呢处在同样的一个监管尺度下。你比如说我们看到通过新政呢，不光要把监管的套利空间呢压缩，它实质上呢还要整治虚假宣传呢，这个大家可能这个苦已久的算法歧视，或者说我们说的在线上的杀熟，这些可能都会纳入到整个零售业的一体化的这个监管当中去。那么有了这样的一体化的监管呢，我们就会发现呢，我们未来的零售业它实质上呢可以在体验方面，在我刚才说的像胖东来这样的构筑信任资本的企业方面呢，给他们创造出来一个更加良好的充分的一个发展空间。当然了，刚才您也提到了，我们还会不会有了一体化监管，现在有没有阻力？实际上呢，通过我们的观察，我们发现呢，其实阻力也是不小的。虽然我们的新政呢有非常大的决心要推进这种一体化监管，你比如说第一个呢，我觉得从这个区域上来看，或者说从范围领域上来看，线上线下呢，它本身呢，它的运营模式和它的这个成本结构这些都不一样。你比如说线上的成本结构跟线下的成本结构来相比的话呢，监管起来的对技术的要求非常高，对追踪的要求非常高，而技术追踪数据又在企业方手里边，那么我们的监管方如何来穿透它的这种数据夹层，这就成为了一个困难。再一个呢，我觉得从反垄断审查和价格治理来看呢，我们要去精准的识别，比如算法推荐还是流量分配，这也需要我们来突破呢监管技术。所以我觉得总结一句话，就是难点在什么呢？难点就是我们的监管理念和我们未来的监管技术能不能合流。
1: 那意见还提出，要使线下零售成为购物休闲、沉浸体验、娱乐。

0: 耗部分药物影响，会进一步消耗体内的储备，造成辅酶 Q 时缺乏。当身体的辅酶 Q 时储备慢慢下降，最先出现的不是重大疾病，而是一系列容易被当成亚健康的信号。所以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在有疲劳乏力的信号出现后立即补充辅酶 Q 时，为细胞提供能量。本平台热销的辅酶 Q 时由营养物生物医药有限公司生产，在四川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完成保健食品备案，不是普通食品，也不是简单的膳食，国家明确审批的两大保健功能。
1: 华航业零售额高达676.9亿元，预计将在2026年突破1000亿元大关，达到1101亿元。2030年市场规模将达到2133亿元。
2: 觉得这主要还是给的是情绪上的价值更多一些吧。
3: 我觉得他们挺可爱的，摆家里面有时候去看也挺开心的。
4: 我们把潮玩当做文化作品，而不是快消品，然后用情感共鸣让用户主动去分享。
1: 随着中国潮玩产业规模不断增长，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涌入这一赛道，希望成为专业的潮玩设计师。
5: 对，我觉得设计师他不仅仅是一个画手，而是一个要全面负责这个项目推进的人。
6: 他是一个灵魂的一个创造师，因为我们不只是在画这样的一个平面的一个插画吧，我觉得更多的是赋予这个 IP 不一样的一个价值，以及它背后的一些故事。
4: 能把自己的创意啊，自己的想法想象力落实到一个实物上，我觉得还是很有成就感的。
1: 一个小小的潮玩竟然能撬动千亿市场，从中国火到全球，千亿潮玩经济背后藏着怎样的职业密码与消费趋势？今天的消费主张，让我们走进潮玩 IP 设计师的指尖造梦世界。

0: 消费者王丹从小就怀揣英雄梦，从小学时痴迷国外机甲动漫，到四年前与一款国产机甲潮玩不期而遇，令他对国潮玩具刮目相看。
1: 居然能把机甲做到这种程度，还能把它做成一匹马，然后还能做成把人骑到上面，算还有可动，就当时我就非常的震惊，而且它的造型啊也是非常的让人耳目一新。
0: 机甲潮玩凭借高还原度与精细工艺同样令人着迷，马身的机械纹路、可动关节乃至可拆卸的武器配件，处处都藏着丰富的可玩性。那么当年让王丹一眼入坑的这套机甲潮玩价格究竟贵不贵呢？
1: 当时是2000多块钱。
2: 2000多块钱才买得到。
1: 是的。
2: 那你觉得物超所值吗？这个价格
1: 当然了，这个东西是收藏级别的，到现在它的现货价格都是2倍以上。
2: 是吗？
1: 是的。
2: 有人能收你这个吗？
1: 我不会卖的。
0: 看王丹整一辈子的机甲潮玩美学与中国文化，薛志尧主导打造的国潮爆款 IP 石梦墨，灵感源自山海经中的上古灵兽，打破传统神话的距离感，通过柔化线条、温润配色的
3: 耳朵是可以抽拉的，然后它可以变成各种它想要的造型。
0: 可玩性与实用性是趣品设计潮玩时最为看重的两大核心。
4: 看到那只猫了吗？啊，这只猫给我好多灵感，比如说它可以做一些鼠标垫垫手的那个东西，我们还可以做它的枕头啊什么东西的，可以躺在那里会很舒服。
0: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全面爆发与应用落地，兼具科技感与情感价值的 AI 陪伴类潮玩正悄然在市场中崭露头角。他们打破传统潮玩静态陪伴的局限，凭借语音交互、情绪识别、个性化回应等功能，成为能对话、懂共情的智能伙伴，为潮玩行业开辟出情感科技融合的全新赛道。
5: 它是能够陪孩子共同成长的一个萌宠玩具，它深度融合了我们的互动大模型和 AI 大脑，可以真正做到情绪感知，然后趣味互动，还有实用功能的一个 AI 成长玩伴。它能完成我们的语音指令，它还能实现多模态交互，抚摸它的头部、腹部，它可以感知到我们在安抚它，它会给出情绪，就是代表我们就说啊，它很开心，那它的眼睛呢就会表现出开心的一个情绪。对，
0: 这样的 AI 潮玩和市面上传统的语音玩具有区别吗？让我们来听听。
6: 比如说这一个小的胸针可以别在这个地方，或者做一个小发卡夹在头发上，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创意设计。
0: 张雨涵是陈静瑶的同事，他们都善于从生活中寻找创作灵感。
7: 这个灵感就是我之前去一个马戏团表演，看他们的表演感觉非常疯狂，而且他们每个职业都有各自的特色，然后我就把这些特色设计进去了。
0: 2025年前三季度，中国玩偶、节日用品等相关产品出口超500亿元，销往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头部潮玩企业海外营收同比普遍增长300%至900%。面对海外市场的独特语境，设计语言更需兼顾文化共鸣与潮流特质。张雨涵的留学经历让他的作品更加贴合海外市场。
7: 我的设计可能也会混杂一些我留学的经历，然后也是偏向一个比较稍微酷一些的，像是欧美那边或者东亚那边他们比较喜欢的方向。现在中国的潮玩就比较受海外市场的欢迎，所以我们公司后面也会把这种类型的产品用来抢占海外的市场。
0: 近期潮玩设计师李芷琪的全新潮玩盲盒颇受市场欢迎。
8: 我们的一代是在5月30号发售，定价是129。对于一个新 IP 的第一批销量来说，我还是挺满意的，因为我们第一批已经全部卖出了。其实到现在估计已经有3000多套了，我是觉得很兴奋。
0: 究竟是什么样的设计让消费者对这套潮玩如此喜爱呢？
8: 大家在买到它的时候就会打开包装来看嘛，就发现是一个舞会的一个场景，大家就会觉得

0: 觉得好有意思。设计亮点其实是在于它这个眼睛，我们这次采用了两种眼睛，一种是全开眼的，一种是带眼皮的半开眼。然后这种状态的话，你就可以随意的把它拨弄啊，这样子你想让它什么表情都可以。你看，你可以让它闭眼，也可以让它像翻白眼啊这样的状态都可以，也可以让它像很囧的表情也 OK。
1: 潮玩的火爆源于潮玩给予消费者不可替代的情绪价值，生活里的疲惫，独处时的治愈，藏在心底的小热爱，都能在潮玩身上找到共鸣。
2: 像我们做这个童灯的产品，就是说在雨天呢，一个小朋友看到一个水坑我就踩，然后就通过这种出发点把这个产品设计出来，有一个小雨靴啊，然后还有一个雨衣的。
3: 清晨第一缕阳光，唤醒健康生活新生浪，
4: 用声音传递活力，用电波连接你我，
3: 用分享刷新生活视野，用共鸣激发清晨能量，
4: 跟随节奏出发，满载期待启程。
3: 江苏健康广播，江苏财经广播，每天早上7点到9点，早安生活家准时上线，
4: 链接生活，赋能美好。刘佳、李欣陪你元气满满，开启每一天。

时间来到早间的7:02，欢迎大家可以此时此刻继续锁定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开启你的品质生活。我们所有的嘉兴饼干们，大家早上好啊！又是新的一周，祝愿大家一周工作和生活开心顺利。今天我们大蓝鲸互动话题继续一人一歌，欢迎大家点歌送祝福，添加我们节目微信号刘佳的全拼小写 LIUJIA100.5846，打开大蓝鲸APP，在首页中间您会看到有广播收听和 Live 互动板块，就可以看。

0058486，我们在大蓝鲸上面可以看到张欣在跟我们打招呼，说早上好，我来了。还有 F0K 说早安，嘉哥早安啊，包括大汤勺都在跟我们打招呼哈。欣姐今天休息了啊，因为昨天她有加班，去做了视频直播，所以今天呢她就会休息一下啊。我的老乡朱月静说，早安刘家，感觉你说的那次大台风影响常州时，我亲眼看到我家前面一栋屋顶的太阳能吹下来了，怪吓人的。对，应该就两年前那次台风，其实还蛮大的。为什么我这么说呢？那一次台风我看到我们有很多同事，包括无锡的、苏州，他们都没能够来南京，因为高铁也停运，汽车也不敢开。很多无锡的我们同事就说躲在那个家里面，因为楼房是高层嘛，就感觉那个房子在晃，就一直在家里面争分夺秒的想着说快快的时间过去过去过去过去过去、然后台风赶紧走。因为大家都知道台风它是一段时间的强台风，它过了这段时间就好了，所以时间不会特别的长。后来他们就说无锡过了，然后常州的就开始担心，然后镇江的，然后南京的，这样一路来到南京的时候还好，就是影响不会没有那么的大了好，我们的小酒鬼也跟我们打招呼了，说早安嘉兴饼干，今天好大的风。是的，今天风真的是很大。我早上来上班的时候啊，那高架上面风大的，我感觉我的车子啊，油门要踩得深一点才能够达到以往的速度，而且你明显感觉到车子在飘。如果是一辆大卡车开过的话，车子就飘得更厉害了。真的，我那一刹那我觉得我有点担心我到底能不能开车安全到达台里，因为风真的很大。但是呢它也很奇怪，就那么一段，过了那一段之后吧，这风顺势就变小了，然后雨也变小了，所以台风天就这样哈。大橙子说，大家今天出行都要注意安全哈。说嘉哥辛苦了，不辛苦了，有你们所有人的陪伴，我真的没有觉得很辛苦哈。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要跟大家来聊这么一件事情哈。很多人啊，现在都有一个习惯，就开车要戴墨镜，然后呢，

我的组合哈，银河快递叫南京恋爱通告。好，大家可以继续加我们微信成为夹心饼干，搜索一下刘家的全拼小写 LIUJIA 1005846 LIUJIA 1005846，把那广告之后继续回来，一会儿见。

0: 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1: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加班回家，钥匙还没插进锁孔，就听见门那边尾巴扫过地板的声响。他不会说话，但是你懂，你就是他的全世界。在他十几年的生命中，你总想给他更好的生活，让他吃得更健康，玩得更开心，出门更安全。这些关于爱的细节，我们都放在心上。江苏广播全新宠物节目《荔枝宠物家》温暖上线，听盟友分享养宠故事，学科学靠谱的养宠知识，聊文明有爱的养宠理念，专业嘉宾坐镇，盟友专属福利不定时放送，每天早上8:30到9:00，大蓝鲸 APP 搜索《荔枝宠物家》，盟友们集合了。
2: 晨光洒落，万物苏醒，你准备好拥抱今天的新生活了吗？这里是早安生活家，为你提供满满正能量。每一个清晨都是生活焕新的起点，带上你的好心情，让欢笑成为主线道，让我们的声音化作清晨最暖的陪伴，与你分享一路的风景与美妙。江苏健康广播，江苏财经广播，每天7点，刘佳、李欣在早安生活家陪你活力开场。

0: 你觉得哪个好吃？
1: 汉堡，其实我觉得都还好，但是麦当劳它那个汉堡实在是太小了、
0: 啊、对，那个麦辣鸡那个一点
1: 个手掌
0: 那么大，一点点。 对，
1: 对，
0: 我发现那个肯德基麦当劳的那个汉堡 也是相对啊，我个人感觉比以前小很多，
1: 小很多，
0: 对吧
1: 很多。
0: 我以前吃一个就很饱，现在吃两个都没什么感觉、当然现在吃的也很少，因为以前是觉得这辈子最开心的事情，我这辈子最快乐的事情就是肯德基麦当劳自由、哦、那时候还是没有麦当劳就肯德基，现在吧可以自由的时候也不太想吃了，
1: 之前是只觉得很难能够有机会吃这种，现在是只能吃得起这种。
0: 不是，之前是因为我那个学生年代，你想吃一次肯德基麦当劳不像现在有各种各样的促销啊什么都没有的、
1: 哦、
0: 你又没有各种平台，你就只能到店里去买，也没有什么外卖点啊什么的，就是去店里面买，店里面买哪有什么促销，就一个套餐最便宜的，我还记得那时候是那个时候呢最便宜的要二三十块钱，那你想吃一个肯德基，比如一个汉堡，一份薯条加一杯可乐，29.9，比如说30块钱，你做学生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做学生一个月生活费就400-500块钱，你这样子吃你有多少钱吃啊，对吧，29-30块钱，那个时候所以最大的梦想就是可以肯德基自由啊，觉得好开心。现在吧有这个条件可以肯德基自由的时候吧，也不想吃了，因为我会觉得哎，是不是健康啊，
1: 太油了，
0: 太油了，太腻啦，对吧什么的。以前还有那个土豆泥，我觉得肯德基土豆泥也很好吃、
1: 哦、对对对，
0: 是不是。所以人生就是一个时代的变化就不一样了。宋慧乔说向他学习还可以减肥，然后小酒鬼说星巴克我有卡有杯子可以领免费咖啡，有卡有杯子就可以免费领咖啡吗？我知道杯子是可以便宜的，但是卡是什么卡？星巴克有什么卡可以免费领咖啡吗？
1: 次卡吗？
0: 次卡那也不是，那还是要自己花钱的呀。
1: 对呀、啊，
0: 次卡不用自己花钱吗？次卡还是要自己，还不是你自己花钱买的吗？
1: 超级会员吗？难道
0: 超级会员也是要花钱买的吧？你怎么可能无缘无故变成超级会员？深度游9月7号的时候从南京直飞出发，我们这次也不赶路，只赶售路啊。全程安排的是2+1的陆地头等舱，座位呢也很宽敞哈，能够让你伸个懒腰。你知道2+1什么意思吧？2+1的座位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吧？
1: 还真不知道，
0: 就是一边两排，一边一排，
1: 哦，
0: 像头等舱那种座位一样的。
1: 哇、wow、哦，
0: 很舒服。然后住宿呢，也是下了血本，大理住的是优选4钻酒店，到了腾冲直接会升级两晚带温泉的5钻酒店，就晚上可以泡着温泉看星星，非常的惬意。那玩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可以去大理古城发个呆，在洱海的生态廊道呢骑骑车，吹吹海蛇半岛的风，再去腾冲看一看亚洲第一大桥龙江大桥的雄伟，到滇西抗战纪念馆感受历史的沉重，然后晚上还可以在大地茶海参加一场热闹的篝火晚会。吃的呢也是通过全程踩点的当地评价最好的特色，比如说大理的海烧鱼，腾冲的土锅子宴，养生的药膳，红酒的晚宴，保证让你的味蕾也可以来一次旅行。最关键的是还是一价全含，只要3380啊，3380块钱，你也没有听错，3380块钱吃住行完全包了，12岁以下小朋友不占床，还可以立减600块钱。这个价格这个品质真的是手慢舞。想报名或咨询的朋友呢，可以赶紧拿起电话拨打400-877-1800或者13211607110啊，再来说一遍电话哈，400-877-1800或者是13211607110啊。但是云南游还是非常不错的哈，大家有机会还是可以去感受一下的。好，那接下来继续广告时间。
2: 沾枕头就睡，夜夜安稳好眠，您羡慕吗？入睡困难，睡不踏实，醒后难眠，您难受吗？所有睡不好的听友注意了，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由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联合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共同开展的夏季百日睡眠调理计划正式开启。现在您只要拨打福利热线，既能抢到1块钱体验安睡影的名额，还可以同步享受长期调理2.5折超低团购优惠。福利热线400-710-5500，400-710-5500。很多听友啊，晚上熬到深夜睡不着，半夜频繁醒，多梦易醒，白天呢头昏沉重， 浑身乏力，不仅啊精神差没气色，就连血压血糖情绪状态都跟着受影响。长期失眠越熬越伤身，越拖越难治，千万别再硬扛。皇室玉容安睡饮以现代营养啊帮您舒缓心里的繁杂感，心静下来，困意

0: 自然来，再配上安神古方，从根上给您补气血、稳节律。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今天黄氏玉荣联合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共同推出这一场夏季百日专项的调理活动，就是帮大家趁着夏天黄金时节改善一下多年的睡眠老毛病。原价199块钱一盒，今天前100名拨打福利热线1块钱就可以领一盒，到货后付9块钱的运费，总共10块钱直接领回家。这还没有完哦，想趁着这个夏天把睡不好的老毛病好好调一调的听友，整箱团购直接打2.5折，立省一大半。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古人讲究顺时养生，夏天阳气足，人体代谢快，吸收效率高，夏天调理一天顶得上秋冬调理2天，是全年修复睡眠、调理脏腑的黄金窗口期。趁着盛夏好时节，花小钱高效率，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睡补，身体修复滋补的好办法就是一夜安稳深睡。今天夏季百日睡眠调理计划就是给大家一次绝佳的翻身机会，品牌郑重承诺，未拆封产品30天不满意全额退款，无套路可放心。目前名额正在快速抢空，错过再等一年。拨打热线400-710-5500，400-710-5500，抢占10元体验名额，锁定2.5折调理特权，从今晚开始，夜夜安稳，一觉到天亮。400-710-5500，400-710-5500。
1: 好，以上是广告。